0: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唔到三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啦，但系请你记住呢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喺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冇可能跑赢佢。我哋冇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系唯一且最有效嘅逃生通道。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1: 喂，在这里听吗？我又要听。
2: 哎呀，你急什么啫？拿给你了。
3: 我等等我希冀。
1: 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3: 无论战胜自
2: 由。我阿爸阿妈呢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个俾你
3: 㗎。有相信有分。
1: 点解又系呢首歌㗎？
4: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听緊呢首歌㗎？
2: 来来回回，我在门口就听到了。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我。
1: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2: 各位早晨，关注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系阴天间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啊。气温介乎25到33度，吹东北风1到2级。湿度方面介乎60%到95%之间嘅。咁预计受到台风沙德尔嘅残余云系影响，今明两日我省仍然有较为之明显嘅降水嘅。咁9月2日受到南海复合带嘅影响，我省东北部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稍后8:30翻嚟咧，1059天气情报会同大家详尽咁展望呢一个星期嘅天气情况，敬请留意。

0: 总有人在我们看不见的远方默默守护，用脚步丈量土地，用坚守抵挡风沙，用初心护住希望，平凡的身影撑起不平凡的担当。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守护者，因为有你，山河无恙，生命长青。
1: 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2: 早晨，早晨啊！临近开学咧，就交通都会繁忙起身嘅。睇翻现时最新嘅路面情况，高耀城区呢边啊，首先收到嘅慢位包括系渔光大桥落桥位，系端州往南岸方向吓，江口渔村落桥位。现时见到一直去到实中对出啊，往府前大街方向啊，都系慢紧嘅。另外同文峰路交汇处嘅位置，府前大街文峰路交汇处双方向，亦都不是那么理想。而湖西路啦，湖西路兴华苑对出转出腰南路都要你排排队等待通过。腰南二路金威利都对出去到德星路口灯位交汇处，即系火车桥底嘅位置，现时见到都系车仔较多啊。睇翻对面嘅端州城区啦，慢位就收到有喺东边嘅，东边主要集中喺顺星花坛嘅位置。今日嘅呢一个位置现时见到还好啊，只不过就系岩前村牌坊对出吓、东门广场。往星湖湾的方向有一小段的慢位，而另一边去到恒裕城对出的灯位，东湖公园往东门广场方向，现时见到缓慢的路段都并不算太长，而燕都大道那边一品湖山对开转入肇庆大道，见到车龙都挺长下的。肇庆大道在肇庆学院对出往大涌的方向，这边犀利了，龙尾一直摆到去翰林路的路口，即是林荫天下小区的路口的位置。最后关注翻敏捷广场对出嘅上干三路华英城小区对出嘅路段啊，现时见到由东往西嘅方向啊，亦都系排紧队嘅。各位喺途经以上嘅慢位时咧，记得要小心避让，祝大家一路顺风啊！

0: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1: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0: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2: 好啦，今日星期一，星期一嘅呢一个朝早8:13嚟到高腰早晨嘅时间，呢度会有黎亮。
3: 各位早晨，
2: 海峰喺度嘅，各位早晨，都系。

0: 落紧咧就系雨水嘅，咁啊今日咧都系会有雨下，具体天气情报八点半之后会同大家去望一望。呢个时候首先有本地方面嘅消息，喺琴晚啊吓，咁啊2026高腰龙头肇庆市高腰区乡村男子篮球赛村 B A 总决赛喺我哋区体育中心体育馆系激情上演嘅。喺在场近3000名观众嘅呐喊助威声当中，金道镇金道社区队同六步镇镇南村委队展开咗一场激烈嘅冠军争夺战。咁啊，最后咧，终于金道镇金道社区队啊，系以85-68战胜咗六步镇镇南村委队，成功捧起咗2026年高腰村 BA 总冠军嘅奖杯。在早前進行的季軍爭奪賽當中，今日連塘鎮坳邊村委隊以78-49戰勝對手，獲得季軍的，也就是前三名是這個就是金道鎮金道社區隊、六步鎮鎮南村委隊和連塘鎮坳邊村委隊，大灣鎮高雄村委隊是獲得了殿軍，即是第四名。
1: 讲翻高腰嘅村级村 BA 已经连续举办四届，作为今年肇庆全民健身日嘅重要系列活动之一，呢届赛事从8月7日开幕到依家，汇聚全区17个镇街嘅队伍吓，历经54场激烈嘅角逐，唔单止点燃咗整个高腰嘅夏日热情，更系成为咗各镇街展示特色文化同产业风采嘅重要窗口啊！系高腰全民健身同埋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嘅生动写照，更加为8000万工程注入咗鲜活嘅乡土动能。
0: 近日南岸街道光造社区举办了学助学表彰大会，表彰本年度考上本科院校优质公办高中的优秀学子，并资助困难家庭的在读学生的。光造社区设立专项的奖学助学基金，由社区集体出资及乡贤热心人士捐资构成，咁啊，按方案审核公示之后发放，咁啊，现场为呢一个咧就系获奖嘅学子发放奖学金同埋荣誉奖状，勉励佢勤学奋进，回馈家乡，服务社会嘅。
1: 系啦，同样喺近日咧，高腰公安组织辖区里边嘅房地产中介机构啊，时租日租嘅管理员、网约房经营者同埋出租屋嘅房东啊，分批召开咗多场嘅租赁房屋安全管理专题培训。这个培训共涵盖出租屋公寓372家，参会有525人。民警重点讲解公寓和出租屋的管理责任、越居码的规范使用、居住人员申报登记和日常安全防范工作等等的。通报了依法处罚的反面典型案例，督促管理者要严格履行如实登记信息和报送治安信息的责任和义务。
0: 在近日，由高腰区文化馆、高腰现代农业文化旅游投资限公司联合主办的西江画廊出彩高腰百姓大舞台在明珠广场热闹开演，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趣味十足的互动游戏，令到市民朋友都可以尽享欢乐之夜，亦都为城市夜间经济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息。文化的百姓大舞台活动将会持续到8月31日，也就是今日。
1: 好啊，大家有兴趣仲可以揸住呢一个活动嘅尾巴去感受一下。讲翻肇庆嗰边嘅车牌啊，车牌嘅最新号码嘅哇呢、这个派码呢派数字嘅话呢个码段啊，目前咧肇庆市汽车保有量逐年增加啦，为咗满足广大市民群众对小型汽车号牌嘅需求啊，公安交警部门计划一次投放30000副嘅号牌，咁各位车主可以通过公安网啦、互联网等方式选号嘅。公安交管部门就定于在9月8日起启用最新的号码段，小型汽车号码牌随机选号和自选自编的新号段，按照这个号码牌的一个编排顺序，配置号码是粤 H 的 0X，最后个位数 X 同埋呢一个最后个位数系20吓，开头前面四位系0，而后面系 X， 一直去到开头前面四位数系9吓，最后嘅尾数系20嘅。咁理论嘅容量系30000副，咁以上嘅号段都系公安网啊、互联网嘅选号嘅小型汽车号码段嘅。
0: 冇错吓。好啦，我睇完咧就系之前一啲嘅消息之后，咁跟住落嚟同大家去睇睇咧就系西江画廊吓旅游度假区入边嘅彩虹桥。 咁啊，彩虹桥自从开通以嚟就迅速成为咗市民休闲散步嘅热门去处啦。咁啊，大家咧就都好中意啦，呢座咧就系桥嘅，咪即系呢座新地标嘅外形吓，觉得佢好靓仔。咁啊，更加咧就系上到桥之后咧，好惊喜咁发现啊，哇！喺桥上嘅风光啊，就真系宜人吓。咁啊，桥下仲可以写。

0: 二咧就系探啡咁啊，美景同埋闲情喺呢座桥上面，即系彩虹桥啊，完美交融。我哋行喺彩虹桥上面咧，啊可以睇到咧渐变彩色拱塔同埋缤纷散具相映成趣。啊，什么散具呢？咪就系呢一个咧喺栈道上面布满住好多嘅呢一个咧就系桌啊台凳吓，咁啊就系呢一度新进嘅打卡热点特色休闲区。咁呢个台凳上面咧都有一把咧就系雨伞啊，即系遮住嘅咁样，好休闲吓。咁啊，唔少市民咧就系带住屋企朋友咧喺呢度咧就系去休息，去拍影相留念。咁啊，大家都系坐住喺度咧就系倾闲偈，去咧就系欣赏啊西江嘅景色同埋沿岸嘅多彩嘅民居。咁喺通透开阔嘅桥面上面咧，去尽情享受写意嘅滨江休闲时光嘅。
1: 嗱喺栈桥上边咧，其中一个建筑相当之抢眼嘅，就系好好高贵咖啡呢一部餐车啊。咁啊，粉蓝渐变嘅双层巴士车身啦，搭配灵动嘅飞鸟彩绘啊，开放式嘅上层平台，便民售卖窗口兼具颜值同埋实用性。当你行呢条桥行攰咗，可以坐低下唞一唞嘅，品一杯茶啦或者咖啡，跟住咧凭栏远眺西江嘅碧波，咁啊随手一拍都系大片。桥下嘅滨江公园里边咧，好好高贵咖啡嘅主题餐厅坐落喺绿树浓荫之间啊。呢个建筑以通透嘅玻璃搭配彩色钢架结构，双层嘅空间设计明快鲜活，同周边嘅江景古旧嘅渔船景观相融啊。嗱，两处好好高贵嘅消费点一上一落啦，相互呼应，进一步丰富咗彩虹桥片区业态供给，为群众打造咗亲水休闲啦、微度假嘅好去处。值得注意嘅就话，目前呢一个主题餐厅同埋餐车啦，都系仍然处于试运营阶段啊。营业时间就系中午嘅1:30到晚上嘅10:30嘅。
0: 嗱，仲有好多个彩虹桥配套嘅项目喺度规划建设当中嘅。首先会有榕树头咖啡店，就喺金沙咀滨江地带，咁啊，坐拥一线西江绝佳水景，经营面积420平方米，系独栋双层圆形嘅建筑啊。咁啊，依托原生大榕树景观打造大榕树下江水之畔嘅江滨水休闲空间，咁啊，将创新引入日加夜酒啊，即系日间咖啡，咪夜间酒咁样嘅潮流模式。咁啊，仲有就系另外一个就系彩虹桥婚姻登记处喎。咁啊，彩虹桥唔单止一座景观桥，更加一座爱情桥啊。咁啊，桥面精心绘制咗牛郎织女喜鹊相会啊，咁啊，爱心玫瑰花等等浪漫嘅彩绘元素。漫步期间，咁啊就系到处都系洋溢住甜蜜嘅气息，亦即系话从彩虹桥嘅一边行到另一边，已经过去咗10多光年啦吓。咁啊就系彩虹桥婚姻登记处坐落喺桥上，打破传统政务大厅嘅黑板印象。咁啊佢个空间面向宽阔嘅西江敞开，壮丽嘅江景同埋顺利嘅呢一个咧就系桥景吓，咪相互交融，化成天然嘅浪漫背景，咁啊打造出独具一格嘅桥上婚姻登记处吓。
1: 另外不得不提就话，仲有一个书吧嘅，叫好好高贵书吧。呢个项目经营面积有350平方啊，咁创新采用飞机造型嘅设计，深度融合咖啡加书吧嘅业态，让阅读让思想起飞，作为一个核心嘅理念，将会打造成高腰城市文化阅读嘅新地标。嗱，咖啡屋、书店等等便民休闲嘅业态正喺度加紧建设吓。咁相信未来咧，彩虹桥片区嘅文旅体验将会更加丰富多元。其实咧，平时喺周末都可以埋自己家人啦，同埋好朋友一齐去到我哋嘅高腰彩虹桥行一行啊，影张相，饮翻杯高贵啡，感受呢座城市嘅浪漫同埋温度嘅。
2: 高腰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绿布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3: 妈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4: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5: 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 肌孔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

0: 之声。
1: 冇错啦，预防是最好的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2: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3: 早晨，早晨。
4: 早上好。
5: 早晨，
6: 早上好。
7: 早晨啊！
0: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1: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0: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八点至九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穿超直通车。
8: 好，咪睇下穿超嘅周边吓。当月2月22日晚上，我哋重温一下高腰金利城进足球队成功卫冕穿超全国赛总冠军，众望所归吓，满城沸腾。而今年总冠军嘅特殊奖品冠军牛又一只牛啊，喺日前已经到达咗我哋金利噶啦。同旧年嘅冠军牛一齐喺金利洋乐多亲子牧场啊，真系未去过吓，搵个时间得闲去一去金利洋乐多亲子牧场啊。咁啊就喺埋一齐两只牛吓，咁啊就互相做咗咧就系室友吓。咁我哋可以去望一望嘅，咁喺金利洋乐多亲子牧场去一探究竟吓。咁啊行入去咧就系呢一个金利洋乐多亲子牧场，咁啊先一步落户嘅2025年穿超全国赛奖品冠军牛，一早已经适应咗新嘅环境啦，喺度咧就系慢慢咁叹紧吓。咁啊随住今年嘅冠军牛入住，两位好室友咧顺利会面，咁啊两头咧就系冠军牛嘅入住啦，吸引咗好多嘅游客，带住僆仔咧就系闻讯前嚟，咁僆仔同家长咧就系都好奇啊，同埋期待咧就系去呢个冠军牛之家啊。咁啊，驻足观围观，近距离去领略冠军牛嘅风采嘅。
9: 嗯，假如未去过呢个洋乐多嘅话，可以听过我哋嘅介绍吓，大家都可以提前感受一下。嗱，步入呢个牧场啊，开阔嘅田园风光同埋萌宠互动区啊，相映成趣。呢个园区啊，精心设计咗智慧体验啦、田园观光同埋科普研学等多元嘅项目嘅，令到唔同年龄阶段嘅游客都可以各得其乐啊。嗱，牧场以冠军牛作为情感嘅锚点吓，巧妙嫁接金利镇深厚嘅足球文化底蕴，持续拓展观光游览同埋研学教育嘅复合功能，令到游客每一次到访都系唔单单游乐咁简单，更系拥有生动嘅乡村文化体验。作为联结广东高腰同埋贵州榕江两地情谊嘅象征，啱先所讲到嘅冠军牛咧，就唔单止系群众体育蓬勃发展有力见证嚟嘅，更系为金利镇体育加农业加文旅嘅融合发展注入咗一股源自田园嘅质朴动能。
8: 在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的过程当中，高腰区深挖乡村特色资源，推动农民旅深度融合。位于金利镇的洋乐多亲子牧场巧妙捕捉冠军牛的独特 IP 价值，将传统养殖场重新定位，打造为集体观光的这个为集体这个休闲观光亲子互动和自然教育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空间。依家呢度唔单止系冠军牛嘅屋企，更加成为咗亲子家庭同埋游客都慕名而嚟嘅旅游打卡地，走出咗一条以农促旅、以旅兴农嘅良性发展之路。
9: 牧场嗰边就同记者讲下，项目从初创到平稳运营，离唔开金利镇政府同埋相关部门嘅持续支持嘅。跟住来要紧跟文旅融合嘅发展棋局啦，将运营做细，将服务做好，将项目做深。佢仲透露，目前咧就牧场嗰边正系筹备开设研学课程嘅，希望令到小朋友喺亲近自然嘅同时，感受金利城进足球队卫冕冠军嘅团结拼搏精神啊，让体育精神喺下一代心目当中生根发芽。
8: 嗯，系啦，咁呢一个依家借力穿超冠军效应，同埋金利镇推进百千万工程嘅东风。咁啊，金利洋乐多亲子牧场咧，成为集生态观光、亲子研学、农事体验于一体嘅热门打卡地，唔单止丰富咗群众嘅呢一个精神文化体育，更加为金利镇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激活乡村振兴嘅新动能注入咗蓬勃嘅活力。金利洋乐多亲子牧场咧，就逐渐成为咧链接现代体育精神同埋乡土文化记忆嘅新鲜嘅纽带。咁啊，令到呢一个咧就系拼搏奋斗团结嘅冠军嘅品质喺田间地头，咁啊偷偷生根发芽嘅。 咁啊，讲开体育，再讲下咧，就系广东省嘅一个赛事吓。
9: 就系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全明星赛啊。其实粤港澳篮球邀请赛已经定档啦，就9月12号到13号喺东莞长安体育公园体育馆举行嘅。呢届赛事内容相当丰富啊！喺比赛期间，除咗正赛之外啦，仲将会进行技巧赛、三分赛同埋扣篮赛三项单项赛嘅。目前赛事嘅主办方已经正式开放扣篮赛报名嘅通道。咁面向全网咧，征集广东本土嘅扣篮高手吓，无论系粤 BA 嘅参赛队员，亦或系深藏民间嘅扣篮高手，只要具备炸裂嘅弹跳创意同埋扣篮动作嘅话咧，都可以通过自我推荐参与嘅。咁球迷朋友都可以继续发掘身边嘅实力扣将吓，代为举荐啊！嗱，扣篮赛报名时间从即日起去到9月2号，有意者可以将个人扣篮嘅视频啊，以姓名加手机号为名称嘅视频方式吓，发送到佢哋相关嘅邮箱，162566368@qq.com 嘅，咁啊经过初审之后咧，就可以入围噶啦。
8: 好啦，咁啊稍后继续会有高于早晨，
3: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4: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号成功举行，8月22、29号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号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5: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4: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5: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4: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5: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6: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6: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6: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4: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6: 真系噶？咁点卖啊？
4: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6: 你好叻啊！
7: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10: 买高腰特产，
11: 上高腰优品会，
1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1: 上高腰优品会，
10: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1: 上高腰优品会，
1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1: 上高腰优品会，
1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0: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1: 翻嚟到高腰早晨嘅节目时间啦，星期一例牌都会同大家关注翻呢个星期嘅天气情况嘅。马上请出今日嘅连线嘉宾啊，高腰气象台嘅值班预报员梁工程师。早晨，梁工。
2: 早晨。
1: 过去呢个周末咧，感觉上就星期六就都几热下嘅，比较之好嘅天气。但系琴日咧就雨水占咗一个主要嘅部分啊，成日都有雨嘅。气象部门监测到嘅过去呢个周末嘅我哋高腰嘅天气变化情况，同埋气温嘅变化情况系点样嘅呢？梁工，
2: 双休日期间受台风沙德尔环流嘅影响，我哋区降雨频发。30号8点到31号8点，我哋区出现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录得最大雨量是六部大中小学站62.1毫米。咁周六出现高温天气，我哋国家气象站录得嘅最高温度是36.4摄氏度。
1: 咁原来琴日最大雨六部嗰边吓，而星期六嘅高温天气咧，气象部门啱先都讲到啦吓，系录到35度以上嘅。咁唔知道呢一个星期天气情况，整个天气走势又系点样呢？大家都好关注啊！哇，呢场雨落几耐？今日见到都阴阴天喎。咁目前最新嘅数据可唔可以同我哋预报一下呢一个星期嘅天气情况啊？梁工，
2: 预计未来几日我哋区仍然系有雷雨天气嘅，局部有短时强降水。今日日头咧就系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系25到33摄氏度。9月1号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2号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雷阵雨，气温24到32摄氏度。3号系多云到阴天，气温24到31摄氏度。4号多云转雷阵雨，气温系24到31摄氏度。
1: 咁听日就係开学嘅第一日，希望各位家长都关注气象部门最新嘅天气预报预警嘅消息，提前规划好自己送小朋友返学嘅路线，咁避免啦高峰时段嘅拥堵。好啦，咁喺呢一种天气变化情况之下啦，仲需要提醒我哋广大听众朋友有咩需要值得注意嘅，同埋咩提示呢？梁工，
2: 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会引起嘅泥石流、山体滑坡同埋城乡积路等嘅灾害，同埋要警惕地质灾害嘅滞后性。户外需要注意防范局地嘅雷电同埋短时大风引发嘅树木厂房工棚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牌。

0: 倒塌的风险。户外活动、高空作业和高学湖泊交通及作业需要注意强对流天气对安全的影响。
1: 嗯，好嘅，呢 part 嘅天气情报，唔该晒高于气象台嘅值班预报员梁工程师嘅详尽介绍啊！我哋下一次连线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我是一只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故意醒我啦！哎呀。
3: 哥哥哥哥，你睇下隻雀仔好可怜啊。
4: 是啊，我哋生活喺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搵到栖身之所啦。
5: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6: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7: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8: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9: 外加1059，
8: 外加1059，
9: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8: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7: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8: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7: 请留低，
8: 因为
7: 呢个系你嘅选择，
8: 你嘅选择，
9: 因为呢个系你嘅选择。
10: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11: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握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10: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12: 最近饥恐肯亚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3: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12: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13: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穿浅色的长袖衣服，涂抹防蚊液。
12: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3: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14: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5: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15: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5: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16: 好啦，半点钟之前咧就讲咗村 BA 同埋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吓，咁跟住过嚟讲咧就系呢一个央 BA 比赛，咁啊8月30号晚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浙江苍南站正式落幕。咁啊，作为首届央 BA 比赛，咁啊呢场草根篮坛嘅巅峰对决，最终以广东东莞队以100-83大胜东道主苍南队，夺冠画上句点嘅。咁啊，呢赛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年中心、中央广播电视台总台浙江总台、苍南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集结咗浙江苍南、浙江杭州、山东滨州、广东东莞、内蒙古呼和浩特、江西南昌六支各地民间篮球劲旅，系今年国内关注度最高嘅群众篮球赛事之一。
1: 跟住咧，讲翻一单广东公安公布嘅一起最新嘅典型嘅电信网络诈骗拦截嘅案例，事发喺清远嘅。话说某快递公司员工揽件嗰时，发现一名女子寄出电饭煲里边竟然有50,000蚊嘅现金，咁所以咧马上将相关物品带到派出所报案啊。经过警方核实啦，嗱事主下载咗一款涉诈嘅 A P P 啊，并喺呢个虚拟平台上面开设咗店铺售卖物品，因为事主喺呢个平台上面嘅资金被冻结咗。所以咧，騙子就話需要提供50,000蚊嘅解凍金先能夠提現，又係呢一招嚇。事主就將現金放喺電飯煲裏邊，通過快遞寄出嘅。目前呢50,000蚊嘅現金已經被警方成功攔截啦，由事主家人咧代為保管。 警方提醒大家在买卖商品时候要在官方平台里面完成交易。凡是涉及到资金解冻需要提交解冻费还要求寄送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的话都是诈骗来的。
16: 一边商就呃50000，另一边商见到900000都不贪下，话俾返人哋嘅，讲返条正能量方面嘅消息。咁8月25号一个呢就係后生仔骑住两轮平衡车途经深圳水贝萬山通水贝萬山东通道，咁行经减震带嘅时候车身呢就係震咗一下，咁所以呢随身带住嘅装住金嘅袋甩咗，又或者系破损咗，金块咧就跌落地啊！真系唔系代代平安啊！真系穿咗窿啊！金块跌落跌落地啊！咁之但系呢位咧就后生仔就唔知道吓，咁啊就自己咁样就走咗。好啦，咁大约一分钟之后吓，好彩够快，咁啊行住咧就系骑住电动自行车嘅，经过此地嘅蔡女士发现咗啲旧金吓。真係講得上一嚿㗎啦，佢喺水貝從事呢黃金批發多年，咁一眼就可以見到佢嘅份量，有咁啱得咁巧呢就撞正咗呢就對黃金比較熟悉嘅蔡女士喎，就知道咗呢嚿黃金嘅份量，佢話呢就一睇就知道好貴㗎啦，失主肯定呢就係好好急。好啦，咪一個鐘頭之後呢，失主喺民警陪同之下趕到商場，經過調取監控逐帧核對，經過呢就係確認之後無誤之後，金塊順利係物歸原主嘅，咁呢一次呢總算係代代平安。咁據悉呢塊金塊重係話好誇張，758.9克，即系超过咗斤噶啦，差唔多一公斤吓，758.9克，价值系90几万蚊啊吓。咁啊，事后咧就有记者联系到蔡女士，咁啊面对执到90万蚊嘅惊叹，咁啊佢嘅回应咧就好平淡，可能咧平时就见到黄金多系嘛，咁啊觉得咧呢件事咧就真系小事嚟嘅啫，举手之劳吓。换住系边个执起身交给警察或者系保安嘅都会噶吓。嗰度要提一点吓，因为路上面全部都系监控，如果你执到唔交嘅话。我就唔知道發生會咩事嚇，你唔好以為真係代代平安嘅，真係嚇，因為路面全部監控，如果警察要調查嘅話就好容易嘅，睇到可以睇到邊個咧就係執到呢個黃金嚇，
1: 冇
16: 錯，所以咧就一定係要咧就係拾金不昧先得啊！依家呢個時代。
1: 好啦，咁跟住去广州睇睇下，经过近5个月嘅施工，广州解放大桥维修工程就即将完工啦。咁计划喺其实就系已经喺8月31号嘅零时吓，咁今日嘅零时咧就正式恢复通车嘅啦，同原计划相比提前咗约30天啊。咁届时咧前期因为施工需要行嘅公共汽车5路、243路、2500路等19条嘅线路将会同步恢复原线行驶同埋运营。解放大桥1998年建成通车以来是连接越秀和海珠两个区重要的跨江通道，服役28年以来桥梁的核心受力构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结构性病害，为了从根本上消除安全隐患，从今年4月开始，广州方面就实施大桥的维修工程，为这座桥的建成以来首次全封闭的大修。施工期间，项目团队仲要对桥面、人行道和附属的设施全面翻新的。大桥东侧的网屏将在近期开始设备的调试。投用之后璀璨的灯光和动态的画面将会扮靓珠江两岸，提升城市的滨水风貌。
16: 27度今日啦，2026南国书香节在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举办。咁啊，而呢一次上海係以主賓省市嘅呢一個身份亮相嚇，咁啊上海展區咧就集結咗35家嘅出版單位，遴選4000种嘅優質圖書，咁啊集齊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高校出版社聯合體、上海科呢個社科文出版社聯合體三大板塊，咁啊集中呈現近年嚟上海嘅出版成果嘅。咁期待以阅读为桥梁，以羊城读者通过互版图书接触去触摸上海嘅文化脉络，搭建互阅两地文化精品交流互鉴平台。咁呢一届嘅书香节呢紧扣2026年 APEC 嘅峰会喺深圳召开嘅契机，特别设立 APEC 展厅，咁邀请泰国担任主宾国，咁汇聚全球30几个国家同地区参展资源，集中展出近30000种海外原版图书以及各类文创产品50几万种㗎。
1: 讲快呢间书香节，佢年度主题叫做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以线上线下结合全省各级联动分散同期办展，终身学习贯通的办展模式，创新构建主会场加全域分会场加线上云书展三位一体的格局，持续擦亮岭南文化金字招牌。根据主办方介绍，主会场设立了越时代越世界越生活越新知四大的主题展厅，汇聚全球优质的出版资源，集中展出近30,000种海外原版图书以及各类的文创产品500多万种，力邀170位国内外的名家大咖精彩上演280多场高品质的文化活动。全省呢设立有437个分会场，总面积120.30万平方米嘅，覆盖咗21个地级市啊，同埋香港、澳门等地，配套落地咧1579场嘅阅读推广活动。
17: 遇到早晚高峰期，
18: 途经校区多留意，
17: 家长接送要警惕，
18: 转弯盲区不大意，
17: 齐监管
18: 同自觉
17: 共守护，让祖国的每一朵鲜花快乐成长。
19: 早晨早晨，
20: 早上好，
21: 早晨
22: 早上好，
23: 早晨啊，
24: 声声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25: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24: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点至9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16: 好啦，咁朝早个8:50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嘅，嗱，听日开学啊，今日开学咧就成班咧就八果龙要上班啦，神兽要上班啊，上课，咁啊嗰啲家长朋友亦都要好早咁车佢哋过去，所以听日嘅路面嘅状况咧，亦都变得稍为复杂少少嘅，希望各位听日喺揸车嘅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吓，啊，好啦，咁啊睇翻咧就系国内方面嘅一啲嘅消息。目前自然资源部已经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咁啊，自然资源部就话目前正持续调集专业技术力量，重点针对冰崩园区，咁啊同埋燕菜湖，咁啊沟道沿线以及咧流域周边分区域对灾害影响区域范围实施应急测绘同埋风险隐患调查，并对应急救援通道、周边村庄以及安置点等重点嘅区域加强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前后帮专家结合遥感解译同埋现场调查，喺灾害影响区共同解译出地质灾害隐患点60多处。初步判定高风险8处，自然资源部建议在搜救期间以无人机航测结合人工巡视的方式进行监测，并且要求进一步加强泥石流物源区风险监测，对泥石流途经的沟道铲刮导致的崩塌、滑坡隐患持续开展风险研判和监测的预警。
1: 在昨日，根据西藏自治区通讯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尼玛多吉介绍，他所处的位置距离是热索桥大约1.6公里，通过道路抢修最前端的新建基站，已经和前特口岸国门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的了，信号已经能够传送救援的现场，下一步将会组织相关电信企业进行网络的优化，实现通讯畅通。
16: 咁另外咧，財政部應急管理部咧就係已經緊急撥付1.2億元人民幣資金，國家發改委安排1億元資金，支持搶險救災同埋最後應急一個恢復工作嘅。目前已經動員組織解放軍、武警、中國消防救援隊、邊防公安以及中國安能等各方嘅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部，救援装备3,922套，依家水陆空三路并进啊，挺进受灾核心区啊！
1: 西藏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的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的建筑，暂时没有发现风险隐患，同步开展对受灾区域和周边区域的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测哨对2个堰塞湖进行监测，利用卫星遥感、边波雷达、水文监测、视频监控等手段对堰塞湖的坝体、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目前堰塞湖坝体相对稳定，自然资源等 領域的86名的專業人員深入到受災區域可能發生的地質災害、次生隱患的重點區域，加強隱患排查，嚴防發生新的災害和次生災害，確保群眾和救援人員的安全。西藏已經成立身份鑑定組、接待安撫組等7個專項的工作組，有序做好遇難和失聯人員。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化佳。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中国人的文化咧，好强调诚信嘅，我哋需要大家一齐尊重诚信嘅价值，让我哋嘅社会和谐。
1: 有信走遍天下，无信寸步难行。诚实守信，知行合一。

0: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2: FM 105.9
1: FM 105.9，
2: 同你一起披荆为袍，
1: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吧。
1: 等一会儿吧。
0: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好吗？
1: 啊，都说了你自己玩呗。
0: 爸爸，你一个小时能挣多少钱呀？
1: 你爸我一个月工资10000多呢，算下来一个小时起码能挣50多块，厉害吧？
0: 爸爸，我这里有500块，能买你一个晚上吗？
1: 儿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你总说白天上班工作很忙，但是你晚上又忙着玩手机。妈妈给我买的这个玩具都放在家好长一段时间了，你都没帮我组装。现在我差不多组装完了，我只是想让你帮我看看它有没有装错，你都没时间看它一眼。
2: 抛开工作，离开手机，爸爸不缺席，成长更有力。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嘅爱家宝典，我系雪莹。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咗唔可以随便揉眼睛噶，揉眼睛咧可能会加重散光嘅情况啦，仲有可能手部由于会携带病毒、细菌等嘅病原体，呢啲病原体咧系可以通过揉摸嘅动作入到眼睛里边，可能咧会引发感染噶。咁如果异物入眼唔舒服，又想揉揉眼睛，咁点办好呢？如果出现眼部发痒、眼睛干涩嘅情况咧，可以选择滴用不含防腐剂嘅人工泪液进行缓解，或者用干净嘅纸巾轻轻咁样擦拭下眼角。如果情况持续冇好转迹象嘅话，及时寻求医师嘅帮助。而遇到异物入眼嘅情况，首先要对异物进行区分。如果系灰尘、头发、沙石呢类普通嘅异物嘅话，呢、这个时候揉眼睛可能会导致角结膜划伤。其实唔严重嘅话咧，可以闭上眼睛，等待眼睛自动分泌泪液进行冲刷，仲可以使用经过消毒嘅医用棉签，轻轻咁样沾出，或者使用干净嘅清水冲洗。如果症状严重，一定要及时就医。如果是电焊、装修等施工过程中的工业原料不慎入眼，伴有眼红或者眼痛的时候，这个时候更加不能够揉眼睛，一定要及时就医诊治。好啦，这期的爱家宝典的时间就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喂，俾我落去啊！
3: 上啊上啊！
4: 俾我落去啊！
3: 上啊上啊！
4: 落啊落啊落啊！我要落啊！
3: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5: 我哋要落去啊！
3: 上上啊！
5: 上上上！
3: 落落啊！
5: 落落落！
6: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1: 先落后上，
7: 文明出行。
8: 春色
9: 云淡风轻过五天，
8: 夏日
9: 夜合花开香满庭。

0: 美女啊，因为人人都爱护地球啊嘛，都唔再排放咁多嘅废气出嚟噶啦，所以我哋咪又可以见到蓝天同白云咯。
1: 爹哋爹哋，点解啲河水咁清澈嘅
2: ？B B， 你睇下，水系人类嘅生命资源，人人都自觉用水，唔再将啲污水同垃圾排到河流里边。所以我哋咪可以见到清澈嘅河水，同埋饮到干净冇污染嘅水咯。
1: 爷爷爷爷，点解我哋而家嘅空气咁清新嘅？
3: 哦，怪孙，咁系因为我哋人类人再乱咁砍伐树木，而且仲积极植树造林，净化空气，所以我哋唔再有沙尘暴同埋灰霾嘅天气噶啦，空气就自不然清新啦。
1: 哥哥。环境，地球妈妈好开心啊！
4: 同在蓝天下，共爱一个家，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6: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5: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6: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5: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6: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5: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邀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早晨啊，表哥。
5: 早晨。
0: 咦，巴达你又一起掹车边啊？
6: 是啊，表哥顺路啊嘛，节能减排啊。
0: 是的，专家统计过，如果全国所有的私家车都停驶一日的话，这样将直接减少汽油消耗40000吨，相当于悭翻2亿5000万。还有减少尾气排放140000吨，相当于增加500亩森林。
5: 还有啊，可以用网络同电话办公的呢就不要出去啦，避免不必要的能耗和排污嘛。
6: 如果可以踩单车的话就不要搭公交啦，既环保又健身。
7: 绿色出行，做节能减排的环保达人。
8: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0: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8: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咦，点塞车嘅？
1: 哦，系、哦，前面系斑马线啊！依家上班高峰，而且又学生翻学时间，所以大家咪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0: 老公啊，前面系斑马线啊，要收收油啦。
2: 系、哦，唔记得咗添。

0: 体让啊嘛，知道啦，老婆大人。嗱，喺停止线前面停好啦。
1: 礼让斑马线，
0: 你我都系
1: 文明交通参与者。
2: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3: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2: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3: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2: 外加1059，
3: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九号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十月一号全民长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4: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4: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4: 你好叻啊！
5: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6: 买高腰特产，
7: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7: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8: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8: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9: 每一日都要提醒自己，早上起床的时候先理翻个温暖的微笑，
10: 阳光早晨，
9: 洗完面刷完牙之后，面对镜子再理翻个充满正能量的微笑，
11: 你是最好的，加油。
9: 出门的时候为家人送上一个甜美的微笑，
12: 我翻工啦，拜拜。
9: 遇到久未见面的朋友送上最真挚的微笑，
13: 嗨，好耐冇见啦。
9: 取得进步时向帮助过我哋嘅人送上最衷心嘅微笑，
13: 真係多谢晒啦。
9: 微笑係一种无声嘅亲切嘅语言，微笑係人同人之间沟通嘅心灵纽带，树立文明嘅信念，常挂微笑嘅语言，讲文明从微笑做起。

0: 睇唔清啊，咁咪急刹咯。
1: 咁啊系啊，如果开住远光灯会车，会使到对方司机啊瞬间致盲，至少啊两秒时间里边，等于眯埋只眼开车，好牙烟噶。
0: 冇错啦，总之放慢车速，永远要比开远光灯更加安全啊！
2: 正确使用汽车灯光，保护自身嘅安全，共同营造出一个井然有序嘅交通环境。
3: 人生应该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4: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3: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4: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3: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上开车啊，小心啲啊！做咩急刹啊？
1: 唉，又似你啊！头先嗰部车啊，开住远光灯，整到我眼都盲晒，路都～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掀开人生帷幕的是他们，拉上人生帷幕的亦都是他们。
6: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7: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5: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8: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9: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10: FM 1059听极都不够，
11: 锁定外加1059，
10: 锁定外加1059，
11: 轻松快乐，
10: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能陪着我们。
1: 每个孩子来到我们的身边，都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而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陪伴亦是一种爱。
2: 我喜欢登高，翻过这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3: 我喜欢追逐，追逐花香，追逐蝴蝶，
4: 追逐足球，追逐梦。
5: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6: 这里是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讲述者，你是聆听者，
2: 而我们都是那个少年，那个听着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少年。
6: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

门外头，也许是我生命中最伟大的真爱，在敲门。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我每日忙工作忙应酬，做住一啲做极都做唔完嘅嘢，睇落好似自己好重要咁。
8: 爸爸爸爸，你应承我今日去公园玩噶，我哋几时出发啊？
7: 对唔住啊，仔仔，爸爸都唔记得约咗你添。今日爸爸你有个好重要嘅会要开，我下个礼拜再同你去啦，好唔好啊？
8: 你讲大话，我憎死你啊！
7: 喂，老婆啊，咩事啊？
9: 点解你仲唔翻嚟噶？今日阿妈生日，你唔记得咩？前两日我先提咗你。
7: 哎呀，我今日有个应酬要去，你帮我同阿妈讲声啊！
9: 有冇搞错啊你？你几耐冇翻过屋企啦？同佢哋讲咗你会翻嚟食饭噶，佢哋唔知几开心啊！你唔好对住个仔又系咁，连你爹哋妈咪都系咁先得噶。
7: 一路奔忙，蓦然回首，先至发觉自己错过咗人生最宝贵嘅嘢。家人需要你的陪伴，常回家看看。
10: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爱家1059，
1: 爱家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10: 幸福
1: 常在身边。

0: 老师，我要参加大学生山区支教志愿服务。
1: 爱需要勇气。
2: 半年了，你还不回来吗？你知道恋人半年不见一次意味着什么吗？
0: 对不起，这里的孩子需要我。
2: 难道我不需要你吗？
1: 爱需要坚持。
0: 怎么是你？
3: 因为这里的孩子也需要我啊。
1: 爱需要奉献。
0: 孩子的未来，我愿意用青春灌溉。
4: 我愿意，
5: 我愿意，
6: 我愿意，
1: 我愿意。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父母，又唔知佢哋应唔应承呢？哦，弟子得恩师收录，家父家母欢喜都未嚟得切啦，又点会唔应承呢？家父家母俾青城派啲恶人捉咗咁重嘅伤，先至令你担惊受怕。起先，起先如果俾青城派啲人捉住，我条命真系冻过水咯。哦，原来仙头令狐冲听到晒噶。哎呀，二郎谂起自己抱住佢行咗咁耐，都唔知人哋几时开始眼定定咁望住自己嘅。一个女仔之家俾人咁样望，谂下谂下就不由得面红耳热啦。令狐冲啊，以为佢攰过头嘅缘故啫，就叫佢打坐调理下气息先啦咁。於是宜林就听听话话盘腿打坐，以本门嘅心法运动内息。不过唔知点解个心硬系啰啰挛，冇法子定落嚟。九一望下令狐冲，唔知嗰啲伤势有咩变化呢？九二又谂下佢会唔会好似先头咁望住自己呢？系咁样就边度入到宫噶？令狐冲就叫佢索性唔好练啦。宜林就话啦：
1: 令狐大哥啊，
0: 我唞咗一阵，而家冇乜事啦。睇你啊，口唇都爆裂啦，梗系好颈渴啫。我去帮你搵啲水饮咧，吓、啊？哦，系噃系噃，诶，咁都好。嗱，各位，宜林同令狐冲走咗嚟呢个山坳度。佢哋孤男寡女喺度会点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2: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讲古台。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0: 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1: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4: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5: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6: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大家好嘛。
1: 嗰种惊喜，
5: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1: 初心不变，
5: 仿如初见，
1: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屠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8: 各位，上次讲到宜林见令狐冲面色干旱，口唇爆裂，知道他是失血过多的缘故，就说去找些水回来给他喝。令狐冲就话：先头嚟嗰阵咧，就经过一忽西瓜地嘅，不如去嗰度摘个翻嚟，横掂又唔系好远啫。好啊，宜林攞起手就去咯噃，顺手摸下个袋，咦，一文钱都冇。
9: 令狐大哥啊，你有冇钱喺身啫？
8: 哦，你攞钱做咩啊？
9: 买西瓜咯。
8: 咩话？使咩买噶？顺手捧个翻嚟咪得咯。西瓜地阻紧，又唔见有人家，你同边个买啊？
9: 唔俾钱就攞，咁咪即系偷，唔得噶，唔得噶。如果冇钱，唯有向佢哋化缘。我想化一个半个，他们都会制的。
8: 令狐冲有点猛了，
9: 哎呀，你这个事。
8: 宜林见到令狐冲面色有点变，就不敢再说，照着他所指的路就走回转头。约莫走了两里路，果然见到几亩瓜地，大大细细生满西瓜。但望云四周围都唔见有个人影噃，连烂屋草寮都唔见有间，点办呢？令狐大哥要食西瓜，知呢啲西瓜系人哋种嘅，立乱咁攞即系偷。谂到咁，佢又唔敢落手，想走啦。但行咗两步，又想起令狐冲唇干舌燥嗰个样，哎呀，人哋救得自己性命。咁自己就算为佢堕入地狱，永受轮回之苦，咁又点呢？谂到咁，佢就快手快脚行落瓜地，

0: 捧咗个西瓜翻去。咁令狐冲呢个人咧就冇乜顾忌嘅，点知道夷林喺路边摘个西瓜有咁多嘢谂嘅？见佢身水身汗咁捧咗个大西瓜翻嚟，就话啦：
1: 啊，好嘢噃，师妹你真系叻女嘅啫！
0: 夷林突然间听到咁样称呼自己，当堂打个突，差啲连瓜都跌落地。令狐冲又话啦：
1: 睇你啊，惊失失咁，系咪有人捉你啊？冇人捉我啊！
0: 而林面红红咁，慢慢坐落地下。当其时就落完雨冇几耐啊，太阳初升，成山嘅树木俾雨水洗得一片清脆，山中清新空气扑面而嚟。而林顶定神，攞出一把匕首，劏开个西瓜，哇！一阵瓜香味就冲出嚟，令狐冲啊不由得嗦咗几下鼻哥。
1: 哇！个瓜，哎呀，个瓜好靓好靓啊！
0: 而林嗱嗱声将个瓜切开一嚿嚿，挑晒啲瓜核出嚟，递咗一嚿俾令狐冲啦。
1: 嘿，
0: 令狐冲攞住啊，喳喳声三几啖就食晒啲肉，剩翻块皮。
1: 见佢咁鍾意食，
0: 而林乜嘢都冇咁开心啦。但係见到佢係瞓喺地下度食，嗰啲瓜水呢流晒落件衫度噃。於是到第二嚿瓜嗰陣，而林就切开一嚿一嚿仔咁递俾佢，咁样食就冇瓜水流落衫啦。只不过令狐冲隻手递上递落，就好容易扯亲个伤口㗎。想到咁，而林又肉赤啦噃。唉，到后尾直情自己落手落脚喂埋佢食添啦。令狐冲五滋六味食咗成半隻西瓜，唉，咁先醒起夷林一啖都未食喎。
1: 夷林啊，你自己食啲先啦，等你食够先啦，我慢慢食都唔迟。
2: 哎呀，我都够啦，够啦，你食啦。
0: 夷林咁先至放咗一嚿瓜落口，见到令狐冲定晒形咁望实自己，不由得面都红晒啦，急急拧转身坐，攞背脊向住人。隔咗阵，听见令狐冲话啦：
1: 哇，真系靓啊！
2: 哎呀，咁样赞人都有嘅。
0: 而林情窦初开，丑到面红不但止啊，连条颈都红埋，差唔多想企起身避开下先噶啦。接住又听见令狐冲话啦：
1: 你睇几靓，见唔见啫你吓？
0: 而林就微微侧下身，睇见令狐冲只手啊指住西边扁，佢又拧下头过嗰边望下啦。只见冇几远，有道彩虹从树后边伸咗出嚟，七彩变幻，艳丽无方。
1: 哦。
0: 而林咁先知人哋赞好靓呢，系指嗰道彩虹，自己会错意，自作多情添，不由得又丑又失望啦。跟住听见令狐冲又话咯噃：，
1: 诶，二林啊，你听真啲，听见啲咩声啊？
0: 二林即刻侧埋耳仔认真听啦。
1: 哦，
0: 听到有彩虹嗰笪地方，仲隐隐约约传出流水声。
1: 令狐大哥啊，我听到好似系瀑布流水咁声。吓，系啊，冇错冇错，连气落咗几日雨，山里头实系多咗瀑布嘅。二林，我哋不如去望下咯。你定定地喺度唞下算啦，唔好啦。唔好啦，你睇下呢度，净系得啲光秃秃嘅石头，都冇嘢睇嘅，仲系睇瀑布过瘾啊！
0: 而林就唔忍心压佢意，于是就扶佢起身。突然间，块面又喳喳声红晒咯噃。原来佢心谂：，
1: 唉，我曾经抱过佢两次，第一次当佢已经死。

0: 死咗，弟子系危急之际逃命。呢阵时，佢系就系身受重伤，之神志清醒噃。我仲好意思扶手扶脚嘅。佢谂得两谂嘅时候，令狐冲已经喺地下执咗一条树枝，撑下撑下自己行开先啦。唉，二林又自会错意。他就连忙行起几步追上去扶实令狐冲，个心就猛闹自己了。哎呀，做咩啫我，做咩啫我，令狐大哥明明是正人君子，今日我为什么意乱神迷咁，硬系谂错格噶？哦，实系我单独同一个男人在一起嗰阵，到到提防，其实他同田柏刚都是男人。确是雷公打更争天共地啦。嗱，咁令狐冲啊，虽然行得好论尽啫噃，不过仲撑下撑下行得下。咁啊，两个人慢慢转出山坳，呢阵时嗰啲水声就更加响啦。穿过一阵松树林，马上见到一条白龙咁嘅瀑布从山顶倾泻落嚟。令狐冲一见就好开心啊！二林啊，我哋华山玉女峰侧边呢，又系有一道瀑布嘅，仲比呢度大，形状差唔多啦。灵山师妹成日同我喺瀑布边练剑，有阵时佢百厌起身呢，仲要冲埋瀑布底度练噶。二林又听见佢提灵山师妹个名字，突然间醒起啦，佢受咗咁重嘅伤，仲要嚟睇瀑布，未必真系观赏风景噶，系想起佢嘅灵山师妹啫。唔知点解咁样，二林个心就好似俾刀撬咗一下咁啦。
1: 令狐大哥，乜你有好多师妹嘅咩？啊！我华山派呢，夹夹埋埋有七个女弟子，灵山师妹是师傅个女，我哋都叫佢做小师妹嘅。另外嗰六个呢，就冚唪唥都是师母收㗎啦。
2: 原嚟灵山师妹是岳师伯个千金嚟㗎。佢同你系咪灵舍好倾噶吓？
0: 令狐冲啊，慢慢坐翻低，佢话：
1: 啊，系咁嘅，我系个无父无母嘅孤儿。十五年前，师傅咧就收留咗我。嗰阵时，师妹先至得三岁，我成日抱佢出去摘嘢食、捉嘢玩。我同佢自细玩大，师傅又冇仔咯噃，对我就好似仔咁噶啦。小师妹咪即系我个妹咁咯。
2: 咁啊，我又系个无父无母嘅孤儿，细细个就俾定日师太收留咗啦，咁啊出咗家。
1: 唉，我睇见你咁，真系嘥晒。嘥晒啊，二林。
0: 二林就拧转头望实令狐冲，眼神充满疑问啦。只听见令狐冲讲啦：
1: 二林，如果你唔系做咗定日师太嘅弟子咧，咁我就翻去魏师母收埋你做佢嘅弟子啦。我哋师兄妹有成廿几个咁多，嘘嘘含含好热闹噶。一做完功课，成班人玩得好开心，师傅又唔理制㗎喎。
2: 二林，包保你见到我小师妹呢，实好鍾意佢，同佢做咗老友。可惜我冇咁好福啦。不过我哋白云庵嘅师傅师姐都好锡我㗎。我
0: 我都好快活。

0: 家。而林喺白云庵度呢，其实係好难讲得上係快活嘅。师傅就唔鍾意讲笑，戒律又多。嗰啲师姐呢，个个木口木面，虽然大家互相好爱护，不过极少有人讲咩笑话嘅，热热闹闹咁玩就更加少见啦。佢童年嘅时代就係咁喺冷静寂寞中度过嘅，除咗打坐练功之外，就係敲木鱼念经。呢阵时听见令狐冲话华山派嘅同门师兄妹咁好玩嘅，不由得心思思啦。如果我跟得令狐大哥去华山玩下，咁就好咯。至马上佢又諗啦，唉，就算去华山咁又点啫？令狐大哥成日陪住佢小师妹，我又唔识第二个人，边个嚟陪我玩呢？諗到咁，佢就觉得自己好凄凉啦，眼圈都红埋。佢哋两个倾下倾下，令狐冲又只倾起佢同小师妹喺度钻研紧一套剑法，话连呢套剑呢系要一齐捐喺瀑布底度练嘅。而林个心一听，又只叫下叫下咁啦，就专登问咯噃。
1: 哦，你哋同埋练嗰套剑，咁叫咩剑啊？
0: 令狐冲就笑下讲啦，
1: 唉，本嚟另立名目，我哋系唔啱嘅。不过小师妹系都要起个名，叫做咩嘢？冲灵剑法，因为系我同佢一齐练出嚟嘅。
2: 哦，冲灵剑法，冲灵，呢套剑法有你个名，又有灵山小师妹个名，以后传到落后世，咁人人都知系你哋两个合创㗎喇喎。
0: 而林啊，我小师妹呢未大得透先至咁样做嘅啫。我哋啲功夫咁水皮，边度有咩资格自创剑法㗎。而林啊，你千祈咪同大哥讲添喎，如果俾人知道咗，笑笑得人大牙都有知啊。
2: 哦，我实唔会讲嘅。
0: 令狐冲同佢倾下倾下偈，合埋眼就唞咗一阵，过得一下佢就撑开眼话：
2: 唉，仲以为呢度风景好添，点知咁辛苦嚟到呢度瀑布边，反而睇唔见到彩虹添。
0: 而林就即刻话啦：
2: 瀑布有瀑布好睇，彩虹有彩虹好睇啫。
0: 啱啊，而林，你讲得真係啱啊。世上边度有十全十美㗎？好多时一个人辛辛苦苦咁去寻求一件嘢，等得到手啦，亦不过如此。而本来揸喺手嘅嗰件嘢呢，就反而跌咗添。
2: 哎呀，令狐大哥，你呢几句话隐藏住禅机喎。可惜我修为太浅，唔多明白内中嘅道理。如果我师父听咗啊，实有得解释嘅啫。
0: 唉，乜嘢禅机唔禅机啊，我都唔识嘢嘅。
2: 唉，二林，我好攰啦。
0: 令狐冲讲咗咁耐，确实又系好攰啦，合埋眼冇几耐就瞓着觉咯噃。二林揸住一条树枝坐喺个侧根，轻轻扫下扫下，帮佢赶蚊赶乌蝇。坐咗个零时辰，二林自己都好攰啦，合埋眼就想瞓啦，只一谂。都系唔瞓得啊！等阵令狐冲大哥瞓醒咗，又至肚饿噶啦。呢度又冇嘢俾佢食啊！不如再去摘多两个西瓜翻嚟，西瓜。

0: 又解渴又顶得肚，谂到咁，于是佢就急急起身，又行去西瓜地度摘咗两个。佢惊住令狐冲身边冇人看，会有危险，捧住两个瓜，滚水六脚咁嘘嘘声跑翻转头，见到令狐冲仲安安静静咁瞓紧觉，佢咁先至放心，定定坐低。冇几耐，令狐冲撑开眼啦。咦，二林啊，我仲以为你翻咗去添。
1: 我翻咗去？
0: 系啊，你师傅同埋啲师姐咪揾紧你嘅。
2: 系噃，二林一路嚟都冇谂起呢件事添。听我咁一讲，当堂有啲发毛啦。
1: 弊啦，第日我见到师傅，都唔知点样处罚自己添。
0: 只听见令狐冲讲啦。
3: 二林啊，你都陪咗我咁耐啦，我多谢晒你啦，你不如早啲返去先啦。
1: 早啲返去？唔得，留你个人喺荒山野岭唔得嘅。
3: 唔紧要啦，嗱咁啦，你去到行山城刘正风屋企，静静话声俾我啲师弟听，佢哋就会嚟帮我㗎啦。
0: 而林唔知点解一听到咁个心就揦住揦住啦。
1: 哦，原来佢係要小师妹嚟陪，想我早啲叫到佢嚟呀。真
0: 諗到咁，忍唔住啲眼泪就叭叭声涌出嚟啦。
1: 咦，令狐冲见佢本嚟好地地㗎，失惊无神流出眼泪㗎。咦，你做咩呀二林？惊住返去俾师傅闹呀？
0: 二林一味拧头，唉，所谓女人心是海底针，令狐冲后生细仔又点会咁易明白的？嗱，各位，令狐冲后尾又知唔知道二林个心理是点嘅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4: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你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咦，杰仔，新买咗电动车啊？
8: 系啊，啱啱买嘅，方便上落班啊嘛。
7: 咁点解唔将车停喺嗰边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啊？
8: 吓，嗰度啊？唉，太远啦，而且充电咧仲要俾钱，自己带翻屋企充电都不知几方便啊。
9: 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
7: 是的，电动车爆燃很危险的，而且电梯空间密闭，走都走不到啊，你都是不要进来
8: 了。不好意思啊，我出去啊。电动车虽方便，消防安全更关键。
7: 为了你和家人邻居的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在安全指定的位置。
10: 张总，机票订好了。
11: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0: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11: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10: 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

0: 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嘅关键系防蚊灭蚊。呢种病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嘅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嘅时候着浅色嘅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在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在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超车遇到左转车，谁来担责？路中间的黄色虚线是可以临时跨越的，发现前车要左转就借对向车道超车，结果与前面左转车撞上了，这个事故责任在谁呢？根据法规规定，前车正在左转弯的不得超车，所以这样的事故要由超车的车辆负全责。请记好，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不得超车。
8: 爱的声音，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家的感受，爱家

不可瓦忍你的态度，我无怨你，我很糊涂，此刻不知点算好，不知点算好，早经封锁心的退路，要去我也觉无去路。

0: 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嘅关键系防蚊灭蚊，呢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嘅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嘅时候着浅色嘅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孔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两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

0: 厂房啊。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

0: 上农民女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路口相逢，谁先谁后？
3: 驾车通过一个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路口，那相对行驶的车，到底谁应该让谁先行呢？如果你是左转弯，要让对面直行的车先行。让过直行车后，对面有车在右转，这时就是对面右转的车让你先行。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路口，左转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如果不让行发生事故，可是要承担事故责任的。
4: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0: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4: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生活，外加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关于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关于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关于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哇，现在好红，免费试用啊，反正比$16快递费啫嘛，申请先试试先。
7: 微信朋友圈的 Chanel 口红试用宣传广告，不少贪靓的女生申请之后，在对方的网站上面填写了自己的联系电话和家庭住址，结果不单止收到的口红是假货，还因此要支付$16的快递到付费。
2: 实际上这$16并非快递费，而是代收款费，也就是说骗子利用微信朋友圈打着产品试用的旗号，做起了虚假销售的勾当。所以提提你，千祈不要轻信打着免费试用旗号的产品宣传广告啊。
8: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外加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了。

0: 喂，你好。
1: 喂，王小姐，你好。我哋呢边系快递公司噶，你有两个涉嫌洗黑钱嘅邮件都未签收，你自己同公安局联系啦。请问需唔需要我帮你转过去啊？
0: 啊，咁啊。
2: 王小姐你好，我系公安局嘅徐警官，你同张强洗黑钱嘅呢件案件有关，而家佢已经被全国通缉紧噶啦。
3: 王女士喺佢嘅恐吓同拐骗之下，打开咗电脑，输入咗对方指定嘅网址。之后，王女士又被呃到附近银行嘅 ATM 机前，并输入咗对方提供嘅一串数字。等王女士收到咗佢嘅银行被转账咗84万元嘅短信之后，先至发现咗被骗。
4: 公检法部门人员冇可能通过电话办案，凡接到公检法电话，睇到涉及洗钱通缉之类，一定系诈骗。
5: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6: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7: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8: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奔绵。呢一刻，
9: 呢一刻，
10: 呢一刻，
11: 你需要我哋，
12: 你需要我哋。
13: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征干涩的情况可以选择滴用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进行缓解，或者用干净的纸巾轻轻地擦拭一下眼角。如果情况持续没有好转迹象的话，及时寻求医师的帮助。而遇到异物入眼的情况，首先要对异物进行区分。如果是灰尘、头发、沙石这类普通的异物的话，这个时候油眼睛可能会导致角结膜划伤。其实不严重的话，可以闭上眼睛，等待眼睛自动分泌泪液进行冲刷，还可以使用经过消毒的医用棉签轻轻地沾出，或者使用干净的清水冲洗。如果症状严重，一定要及时就医。如果是电焊、装修等施工过程中的工业原料不慎入眼，伴有眼红或者眼痛的时候，这个时候更加不能够揉眼睛，一定要及时就医诊治。好啦，呢期嘅爱家宝典嘅时间啦，就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老婆，煮饭啦。
3: 哦。
2: 老婆。
3: 得啦，饭唔饭啊？我喺度刷紧朋友圈啊嘛。
2: 唉。阿仔，食饭啦。
4: 哦。
2: 阿仔。
4: 得啦，你烦唔烦啊？我就嚟打爆机啦。
2: 唉。
0: 世界上最远嘅距离就係佢哋喺你身边，但你却视而不见。
5: 唔好俾键盘同手机成咗你同家人亲情之间嘅隔断。
6: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好方便，粤听 A P P 就搞掂。
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2: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其实小朋友的内心世界是很简单的。
6: 我哋嘅不老大大，我自己有一个人抱，有一个充满爱的家。
5: 家长的关心和呵护，才是孩子们成长的养分。请关爱儿童成长。
7: 我要妈咪啊！
8: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7: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8: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7: 点解啊？
8: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
7: 啊？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8: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7: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嘅声音，家嘅感受，我系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嘅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4: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3: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4: 真系噶？咁点卖啊？
3: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4: 你好叻啊！
5: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6: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6: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哎，你看车后面有一个座位，我俩挤一挤吧。
8: 哎，累死我了。
7: 哎，你看跟在我们后面上车的是位拿东西的阿姨，我们不如把位置让给她吧。
8: 啊，好吧。
7: 阿姨，您拿着东西站着不方便，这有个座位，您坐吧。
8: 啊，谢谢你们，不用了，我的东西啊不重。
7: 嘿，坐吧阿姨，我们都快到站了。
8: 哦，那好，真谢谢你们了。
7: 阿姨再见。
8: 啊，再见再见。
7: 阿伯，我这位置啊

0: 让给您，您啊坐好扶稳。
1: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0: 不用谢，我这座位啊也是两个小女生让给我的，我们都要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1: 哎呀，说得对，说得对。
2: 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温暖了别人的心，谢谢您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3: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也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也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表姐，表姐，
7: 吓吓得我啊！
6: 咦，几日冇见，点解你皮肤差咗，反而又迟钝咗噶？
7: 可能系我成日挨夜追剧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6: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2-3咯。
8: 仲挨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齐早睡早起啦！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1: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8: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1: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8: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1: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8: 爱家1059，
1: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8: 生活中嘅美好。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五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剧城

0: 2000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最近肌孔肯亚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烟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4: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4: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给家人。
5: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4: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效应不断加剧，未来几十年北极冰川或将全部消失。
1: 水体污染形势严峻，全球有10亿人得不到清洁用水，
0: 树木采伐无道，森林覆盖率极速减少，
1: 能源损耗加速，全球部分地区无法保证正常用电。
0: 然而有你有我，地球就有希望，
1: 就有希望。
0: 步行骑车坐公交，3510新出行，
1: 节能采光开窗帘，享受阳光大自然。
0: 出门随手关电源，减少待机废能耗。
1: 空调节能好重要，夏天选择26度。
0: 洗衫拖地冲厕所，循环用水更节约。
1: 环保用品随身带，白色污染讲拜拜。
0: 节能降碳好生活，你我参与共同行，
1: 你我参与共同行。
2: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了。

0: 时间是下午5:30。
1: 关于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在关于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在关于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阉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K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喂，你知唔知啫？琴晚
5: 喂，话件事过你知啊，我听讲啊。
6: 喂，你哋有冇听讲过啊？有人话佢哋琴晚
7: 谣言止于智者，讲嘅人再多，谣言都唔会变成现实，反而可能带嚟处分。
8: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拒绝谣言，从我做起。
9: 夏天嘅风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阁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古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系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嘅分量。嗰、那个系拼搏嘅回响，系青春嘅序章。呢、这个夏天，不妨嚟若龙门楼走一走，唔系为求签问卦，而系为自己曾经嘅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啦，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好像这就是爱情。
1: 真系好难饮啊！
2: 喂，妈达，

0: 你喺度饮紧咩嘢啊？
1: 峰哥，你有所不知啦，我喺度饮紧网红减肥药啊！
0: 唉，计我话，想要身材苗条又健康，科学饮食先系至关重要噶噃。
1: 咁点先至为之科学饮食啊？
0: 嗱，听住咯，科学饮食一般都要遵循呢八个原则。第一就系食物多样化，谷类为主；第二多食蔬菜、水果同薯类；第三多食奶类、豆类同埋佢嘅制品；第四经常食适量嘅鱼、禽、蛋、瘦肉；第五要清淡少食盐；第六进食量与体力活动要平衡；第七饮酒要限量；第八食干净卫生、不变质嘅食物。
1: 收到晒啊！怪之得峰哥你身材咁 fit 啦，
0: 吓唔系你估，唔系点做史上最强保安啊？
2: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国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正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观幽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关于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关于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关于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鹰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喺近日，警方端掉咗个诈骗团伙，呢个诈骗团伙呃老人家参加免费嘅健康讲座，然后冒充老年福利中心等机构高价卖假药同保健品，唔少老人家因此上当啊！唔讲你都唔信噃，一啲老人家喺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之后，觉得业务员仲亲过自己嘅仔女啊，所以无论点样都唔肯报案噃。
8: 或者正是因为你的疏忽，才让骗子有了可乘之机。抽点时间陪下他们、啊、让更好的亲情养老和关爱成为防范老人受骗的防护网。
9: 爱的声音，
10: 爱的声音，
9: 家的感受，
10: 家的感受，
7: 爱家105。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被击中。

0: 哥，你还在吗？
1: 我可能准备消失了。
0: 你呢，小熊猫妹妹？我也许就要灭绝了。高鼻羚羊姐姐，为什么连你也……
2: 因为人类的非法贸易、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污染和生存环境恶化，我们就快要撑不住了。
3: 世界上百万物种濒临灭绝，每年有很多不知名的物种正在加速消失，它们能够存续下去的希望，也许就是你生产和消费习惯的一丝改变。

现正插播一条雷雨消息，高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扩展至全区，受佛山方向的强雷雨云团的影响，预计未来一到三个钟，我区有强降水。高腰区气象台8月31号18时10分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扩展至全区，请注意防御。高腰预警信息发布中心。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0: 打造更多可赶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1: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之谈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8%， 比上月上升 0.6%。

0: 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 50.4% 和 50.6%，比上月上升 0.5 个和 2.1 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2: 八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七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手机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1: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1.4% 和 52.9%。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3: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4: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15/50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5: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7: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溪翻渣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8: 因为目前呢，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筑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 然后把那

0: 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1: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三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3: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2: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3: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5: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

0: 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1: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3: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2: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红建观察，
3: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1: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眼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三界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点，

书乐全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的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了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加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说岳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0: 王座知道曹灵是宋朝人，是在金国长大，又见他为人忠直，就想说说服他归顺宋朝。那天王座通过陆文龙叫曹灵来，当面跟他讲了月了归南，华流向北的故事，来到激发他的爱国热情。曹灵听完之后就讲，啊，廖秀还尚且知道思乡念主，为什么人还反而不如廖秀呢？陆文龙就问他了，将军啊，你知道令祖是哪处出身的？殿下，曹灵年纪小，实在是不知道。你是宋朝人来的。啊，我是宋朝人，你怎么知道的？呢，你问妇人儿就知道了。哦，妇人儿，你怎么知道的？啊，曹将军啊，我知道。灵尊是被山东刘裕呃出去投降了金国，封为赵王，掠咗嚟金国，从来都冇想到报君父之恩，反而抛忠弃祖。所以我讲呢两个故事。哦，妇人儿，殿下喺呢处，你唔好乱讲啊。陆文龙就将王座断臂嚟呢处，又将自己嘅冤仇讲咗出嚟，然后就话：曹将军身陷喺外国，实在系可惜啊，所以特登请将军嚟商量啫。有咁嘅事咩？好，等我哋先去投顺咗宋营啦。只怕岳元帅佢唔信，佢唔肯收录我噃。王座就话：咁啦，曹将军，等活将写封信俾你带过去，咁就得噶啦。于是就即刻写咗封信交咗俾曹灵啦。曹灵接过信收好咗，辞别返到去本营。佢想咗一晚，打定咗主意，到咗第日嘅一早就起身披挂整齐，上马出咗金营，一直嚟到宋营嘅前边落咗马岗。曹灵后见元帅，军士入去报咗啦，岳飞即刻传令叫佢入去。曹灵嚟到帐前跪低就话：罪将得来归降，依家有王将军嘅信送上嚟。岳飞将封信一睇，嗰个心明白，好高兴咁话：啊，细佬断臂降金，而家立咗咁大个功劳，亦唔枉佢挨咗呢番苦啦。于是佢即刻将信收好咗就话：曹将军，你不忘家乡，不负祖宗，复归南国，真是义勇之士，可敬可敬啊！来人啊，跟曹将军换了衣格。曹灵叩谢了就出了去。再讲，当时金艺术听讲曹灵投降了岳飞，那个心就好不高兴。忽然间见金兵又来报话，赵王曹永介良来到呢处，金艺术即刻叫全军入嚟。曹荣入一仗，见到金艺术就禀报话：禀报元帅，粮草已经介到嚟啦。嚟啦，将佢绑起佢。两边答应一声，将曹荣绑起。曹荣即刻话：元帅元帅，冤枉，唔系我介迟咗粮草，系因为落雨，所以迟咗两日，望殿下开恩。乱讲，你个仔投降咗岳飞，咁唔系父子同谋，你仲有咩好讲？退斩啦！哎呀，元帅元帅，俾臣禀明，就算死咗，我都冇怨言啊！好，快啲讲。臣实在系唔知道个五翼仔投降咗宋朝，只求殿下宽恩，等臣去捉呢个五翼仔翻嚟正罪就系啦。
1: 既然系咁，放榜。
0: 于是金艺术就命令曹荣带兵去捉拿曹灵。曹荣领命出营，上马提刀，带兵来到宋营。曹荣对军士讲：
1: 你快啲入去报，话我赵王嚟呢处，叫曹灵出嚟见我。
0: 那个军士入去报俾岳飞知道，岳飞就发令叫曹灵出营，吩咐佢话：
1: 你要见机行事，劝你个老豆早啲归降，一定有恩封嘅。
0: 曹灵得令上马提枪，嚟到营前一睇，果然系自己嘅老豆。嗰、那个曹荣睇见自己嘅仔换咗宋朝嘅服装，即刻就：
1: 哎呀，你呢个五翼仔，见咗老豆你仲唔快啲落马？哎呀，咁无礼噶！
0: 爹爹啊，而家我系宋将，唔系孩儿讲道理。我劝爹爹不如改邪归正，复保宋室，咁样祖宗子孙都有好处。爹爹啊，你三思啊！你呀、啊，你呢个五翼仔呀、啊，唔通你连父母都唔理啦咩？你走去背主求荣，你快啲跟我翻去听候殿下正罪。
2: 爹爹，我一向唔知道，原来你身为节度背主行金，你为乜嘢唔学绿灯？唉，你点解你唔学张叔夜、李若水、岳飞、韩世忠？你偏偏献咗黄河，投顺咗金榜，眼见二圣坐井观天，你于心何忍？你同禽兽有咩分别啊？你如果仲唔改过自身，就请你自己翻去，唔好多讲。
0: 曹荣一听，即刻嬲起上嚟就话：
1: 你呢个畜生嚟话，你哋敢乱讲系嘛？
0: 于是就拍马舞刀，直取曹荣，向佢个头顶一刀就斩落去。嗰、那个曹荣一时嬲起上嚟，忍唔住手摆长枪，只系一下就挑死咗自己嘅老豆，吩咐军士抬咗尸首回营，入帐缴令。岳飞一睇就惊：
1: 啊，你父亲既唔肯归降宋朝，你应该自己翻嚟就系啦，边有自杀父嘅道理啊？咁就人伦大变。唉，本帅唔能够留你啦，饮你去第二书吧啦。
0: 曹灵就諗啦：
1: 哎呀，元帅讲得啱啊，我而家做咗大逆不孝之事，点能够立于人世？我曹灵唔能够早得到元帅嘅教训，以致成咗不忠不孝，仲有咩面目见人啊？
0: 嗰、那个曹灵讲完，拔出咗宝刀，自刎而死。各位，曹灵呢个人的确系明大义、辨忠奸，能够大义灭亲嘅。但系喺当时嘅封建社会，就认为子杀父系大逆不道，就是一个不孝之人。岳飞同埋曹灵因为生长喺当时嘅社会，思想亦都受咗咁嘅影响，所以岳飞就只好赶曹灵出营，而曹灵亦都觉得冇面目见人，只好自杀了事。当时岳飞吩咐将首级割咗落嚟，号令一日，然后就收官圣殓。那个曹荣是卖国奸臣，割咗首级，戒咗去临安。当时金日述知道曹荣被个仔挑死咗，就讲：
1: 啊，曹灵归宋，果然系同佢老豆冇关系。

0: 即刻就传令请两位元帅入见。冇几耐，两个元帅入帐参见完，金兀术就话：
1: 哈哈，你个连环甲马教咗几年时间，今日先得到成功，听日就凡两位出马捉拿岳飞，在此一举啦。
0: 两个人得令出帐，左右安下营盘。到咗第二日，袁木陀赤同埋袁木陀泽两个人带兵嚟到宋营挑战，军士就步入大营。岳飞就问：边个敢出马？只见董宣、陶俊、贾俊、王信、王仪一齐上嚟领命。岳飞就交代他们带领5000人马，命董宣带领四员大将出战。董宣五个人得令带领人马出营，来到阵前，只见袁木陀赤生得鼻高眼大，炮头大耳，膀阔腰圆，身长8尺，满面胡须，一眼望过去成嚿黑炭咁，不是元帅镇上的王彦章，一定是巴陵桥边的张翼德。又看过袁木陀泽，他生得头戴慈鸡尾闹狮盔，身穿奔铁乌油甲，麻面横杀气，怪精如雕泽，混铁党手中提狼牙箭，腰间插战马咆哮，出阵前分明是天降凶杀神。董宣大喝声：来将通明，我是大金国元帅袁木陀赤、袁木陀泽，奉四太子之命嚟捉岳飞，你是咩人？是咪岳飞啊？董宣就嬲啦，我哋元帅点样同你啲无名小卒交手？看铲！当一铲打过去，袁木陀赤舞动铁杆枪，架开咗月牙铲，回手就分心就刺，打唔到5-6个回合，马打7个照面啫。袁木陀泽睇见个大佬唔够董宣打，拎起手中嘅混铁党飞马嚟助战。呢边嘅陶俊四个人睇见咗，各举大刀一齐上前。7个人跑开战马，真系好似走马灯咁，包围住氹氹咁厮杀。只见到剑击共旗翻照日，精魂并杀气相浮，天昏地暗，雾惨云愁，舞动刀枪若电闪，跑开战马似龙游。嗰边一二夺乾坤，判得你生我死，呢度忠心保社稷，搏个败将封侯，直杀得草地轮轮堆白骨，简直滔滔血水流。呢两个金将点够五员将军打？只要回马败走，他一边走一边叫：宋将，你咪追得咁紧啊！因住我有宝贝喺呢处啊！嗰个董宣就讲：我唔理你有咩宝贝，我哋就要追你，拍马追咗过去。因为董宣咁大胆追咗过去，五员虎将死于非命，数千人马尽丧沙场。当时袁木陀赤同埋袁木陀泽两个人引董宣佢哋几个一路追到营前，嗡一声炮响，两员金将左右分开，中间嘅金营涌出3000人马嚟，嗰啲马嘅身上都披住生驼皮甲，马头上边都用铁钩铁环连锁住，30匹马一排，马上嗰啲军兵都着住生牛皮甲，块面亦都系用牛皮做成嘅假面具戴住，只露出2只眼，一排强弓，一排长枪，一共系100排咁直冲出嚟，将呢5位将官同埋嗰5000军士一层一层咁包围住，枪挑战刺，只系听到沙沙沙沙，唔够1个时辰，可怜董宣5个人同埋5000人马，冚唪唥死喺阵里边。有几个能够逃生嘅，亦都系成身伤晒，真系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嗰啲败军掟翻入营，报俾岳飞知道。董将军，佢哋全军覆灭啦！董将军，佢哋点样被打败杀死噶？那个军士就将连环甲马嘅事详细禀明。岳飞一听完，即刻就流泪讲：哎呀，苦啊，苦啦！早知系连环。

鸭马。当年呼延灼就曾经用过，有徐陵传递咗勾连枪可以破佢。唉，可怜五位将军白白送咗性命，真系痛心啊！于是岳飞就传令准备好祭礼，遥望住金营哭奠一番。佢翻到帐里边，就命令孟邦杰、张显各带3000人马去练勾连枪，张立、张勇各带兵3000去练藤牌。四员大将领令去咗操练。岳飞呢边喺度加紧训练勾连枪同埋藤牌，准备大破金兀术嘅连环夹马。呢度我哋暂时就唔讲佢，先讲金兀术。佢虽然打咗几个胜仗，但系佢唔能够前进半步。嗰日佢就对军师讲：本王有咁多兵马，仲唔能够抢进中原？喺呢处对此咁耐，军师你有咩良策啊？殿下，岳飞咁犀利，佢嘅兵马又多，硬打系唔得噶。神有一计，嗱，殿下，你可派一员将官暗渡夹波去取临安。岳飞如果知道，一定会回兵去抢救嘅。咁我哋就可以用大兵袭击佢嘅后军，使到佢首尾不能相顾，嗰阵就可以捉岳飞啦。金兀术一听就依计而行，命令骨眼郎君带领5000人马静静抄近路，向临安一路进发。当时宋朝嘅朝廷里边有个奸臣，姓王名俊，本来就系秦桧嘅走狗嚟嘅。因为呢个嘢咧最识拍马吹牛，得到秦桧嘅赏识，一直升咗做都统制。佢又奏过朝廷，派佢带领3000人马押送粮草去朱仙镇，就喺个树监督军粮。秦桧本来嘅意思就提拔佢嘅。嗰日佢行到半路，啱啱就撞到骨眼郎君带住金兵到。骨眼郎君提刀出马，大喝一声就话：何处军兵，快啲将粮草送过嚟，要你狗命。我是大宋朝驾前都统制王俊，你是边处个兵马胆敢嚟呢处啊？我是大金国四太子帐前元帅骨眼郎君，特登去临安捉你哋嘅召寇。好啦，今日先将你嚟开刀啦。讲完一刀斩过嚟，那个王俊照举刀相迎，打唔够7-8个回合啫，咁仗犀利啊！那个王俊啊，边处招架得住啊？只要回马落荒败走，骨眼郎君喺后边搏命咁追。正在危急嘅时候，忽然间见前面嚟咗队兵马，原来系总吹粮将军牛皋。牛皋见到就谂：边处有咁兵嚟咗呢处噶吓？系边处嚟噶？他追的是谁呢？喂，他想来这处做什么啊？牛皋想到这处，于是就催马迎上前来讲：喂，咪惊啊，有牛皋在这处啊。那个王俊一见到牛皋，即刻你快点救救小将啊。牛皋上前大喝一声：喂，金将企说，你是谁？你想去哪啊？我是去临安，你问我大名是吗？骨眼郎君就是我啦。牛皋一听就嬲啦，举拳就打。两个人打咗20多个回合，骨眼郎君嘅刀稍为慢咗啲，俾牛皋一拳打中个膊头，翻身落马。牛皋即刻攞咗手级乱杀金兵，嗰啲金兵啊，死嘅死，伤嘅伤，得翻条命嘅就掟咗去。牛皋转过嚟见咗王俊就问：你系边处嘅将官啊？咁冇用噶，咁都俾佢打败嘅？小将是都统制，姓王名俊，蒙丞相他推荐我介粮去朱仙镇，就在那树监督粮草，偏偏遇到这个金将不够他打，好彩得到将军相救，以后我一定会报答你的，不知道将军高姓大名呢？牛皋的心就想：总之是这个事，我就不应该救他，原来是个奸臣。

0: 於是佢就話：我係岳元帥麾下統制牛谷，奉令總督吹讚各路糧草。黃將軍，你既然介糧去朱仙鎮，我啲糧草就煩你一齊帶去交俾元帥啦。你就話牛高仲要去幾笪地方吹糧，吹齊啦就返嚟㗎啦。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呢個手級亦都麻煩你同我帶返去同我報功啦。
1: 牛將軍，你咁本事天下無雙，係咪將軍你將呢份功勞送俾末將吧？
0: 牛高嘅心就諗，好啦，等我暂时将呢份功劳送俾佢，等我返去之后就当面出佢嘅丑都未迟。於是佢就讲：哦，得啊，如果将军想要，当然奉送俾你啦。喂，嗱，你将啲粮草小心介返去啊，咪出差错啊。於是牛高拱一拱手就分别而去啦。嗰、那个王俊带兵护送住粮草向朱仙镇进发。嗰日到咗大营附近，王俊就将兵扎住，嚟到营门候令。岳飞就諗：佢呢份差事係喺奸臣嘅树谋返嚟，好请佢入嚟先讲。王俊入咗帐，向各位元帅见咗礼，佢就禀报话：卑职奉旨而嚟，行到一半路遇见到牛高被金兵追赶，卑职就上前救咗牛高，带咗粮草同埋嗰个首级返嚟，都喺营门外边候元帅号令定夺。哦，牛高遇到嘅系边处嘅金兵啊？
1: 哦，系咁嘅，金将都系讲话系暗渡甲江去抢临安，啱好遇到牛高，被金兵打败咗。金将喺后面追，好彩撞到卑职，杀败咗金将，救咗牛谷。而家有首级报功。
0: 岳飞听完佢嘅说话之后，明白王俊系无功，只要暂时记咗佢嘅功劳，收咗粮草，将金将嘅首级号令。到咗第二日，孟邦杰、张显、张立、张勇、各员大将练嘅藤牌军同埋勾连枪已经练熟，入嚟缴令。岳飞就命四将去破金兀术嘅连环甲马，四将领命而去。跟住岳飞又命令岳云、严成方、张宪、何元庆带领人马五千喺外边接应，四员大将得令而去。嗰、那个孟邦杰、张显四员大将嚟到金营挑战，当时袁木陀赤同埋袁木陀泽就带兵出营，两阵对员打咗十几个回合啫，金将诈败入营。孟邦杰四员大将一起咁追过去，只见嗰啲金兵吹动咗必律，打去咗驼皮鼓，一声炮嘣，三千连环甲马喺周围氹氹咁包围上嚟。张立睇见，即刻吩咐三军将藤牌四边咁挡住，咁一挡，弓箭就射唔到，长枪亦冇买入。孟邦杰、张显带领住人马使开咗勾连枪，一连勾到咗几匹马。哇，其他嗰啲几匹呢冇卖喐啊？点解？因为三十匹马连埋一齐嘅，只要其中有一两匹跌倒，其他就冇卖喐㗎啦嘛。马匹喐唔到就乱晒龙。又听到营里面一声炮响，岳云、张显喺左边杀入嚟，何元庆、严成方喺右边杀入去。金将冇把招架，呢一阵将连环马冚唪唥挑死晒。张立、岳云几个得胜回营，去向岳飞缴令。当时金兀术正喺度好得戚咁等住袁木陀赤两兄弟嚟报功嘅，突然间见到金兵又嚟报话：岳飞派咗八个大将破咗连环甲马。正喺度讲紧，袁木陀赤两个人翻嚟啊！金兀术就问：你点搞噶？吓，两个人将藤牌同埋勾连枪点样破咗连环甲马嘅办法讲咗俾金兀术知。金兀术一听就喊：哎呀，军师啊！本王呢啲马练咗几年时间，唔知死咗几多战马先至成功，今日俾佢咁一破，咁就弊啦。 殿下，你唔好悲伤啦，只好等铁浮陀嚟啦再讲啦。如果一嚟，岳飞就冇命啦。
2: 好啦好啦，咁啊只好等呢件宝贝系啦。
0: 金牙术暂时按兵不动，等待住铁浮陀呢件秘密武器嚟，好消灭岳飞嘅大军。再讲，牛高催完粮草回营缴令就话：
2: 大哥，末将前几日救咗王俊，有金将骨眼郎君嘅首级同埋粮草送翻嚟，你收到未啊？
0: 贤弟啊，有系有噃，知王俊讲系佢救咗你，呢件功劳系佢噶噃。本帅已经记咗喺功劳簿上边写咗佢个名啦。
2: 王俊点解冇功啊？
0: 王俊喺旁边就讲啦：
2: 喂，牛哥啊，一个人点解咁冇良心噶？
0: 小将救咗你条命，你点解翻过嚟想抢我个功劳？
2: 好，我同你比下武，如果你赢到我嘅，功劳就系你嘅。
0: 两个人正喺度争功，只听到营门外边有几百人喺度嘈生晒。传宣入嚟禀报话：禀报元帅，有几百个军卒喺外边要退粮翻去，求元帅发令定夺。
2: 啊？
0: 系边度个军兵要退粮翻去啊？禀报大老爷，兵就系自己本营要退粮翻去。当时韩世忠、张信、刘琦三个元帅一齐就话：
2: 啊，咁就岂有此理啦！如果第二啲兵营或者会有咁嘅事，如果讲到岳元帅嘅兵个个都系赴汤蹈火、血战争先，点肯退噶？一定系有委曲。
3: 岳元帅系唔系叫几个兵丁入嚟问清楚佢，咁就知道啦。
2: 好啊，各位元帅，你哋讲得有道理。
4: 嚟人啊，叫啲人入嚟，等我问清楚佢。
0: 嗰啲兵丁有十几个人入嚟跪低就讲：求元帅准小人地退粮翻去啦，放我哋翻去耕田吧啦。
2: 啊，
0: 第二啲营头都冇咁嘅事发生，何况本帅待兵如子，依家金兵就喺前边啊，全靠你哋帮国家出力，你哋点解要退粮翻去呢？
5: 小人地平日深感元帅嘅恩德，我哋点敢退粮啊？即近日发嘅粮米一斗只有七八升呀，所以大家嘅心唔服啫嘛。
2: 啊，有咁嘅事咩？
4: 王俊啊，钱粮都系你发放，你点解乞求啊？
2: 搞到佢哋变心啊！
0: 诶，究竟岳飞点样处置王俊？听日至讲。
6: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7: 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8: 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7: 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8: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9: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
10: 孙岳全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嘅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咗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嘅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加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雪岳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秦桧派出了自己的心腹王俊来到岳飞军前监督粮草，哈，点知呢个嘢想用克扣粮草来扰乱军心的办法搞乱岳飞的大军。岳飞一知道军事被扣了粮草，就问王俊啊，前粮都是你发放，你点解克扣搞到佢变心？

0: 品上元帅，钱粮虽然是卑职管的，知道是利源钱志明经手法，卑职实在是不知道
1: 啊。乱讲，自古都说点手者不得辞其责，你怎能够推卸责任？来人啊，传钱志明来。冇几耐，钱志明入帐叩见，岳飞就喝问佢：钱志明，你为乜嘢克扣军粮啊？
0: 呢啲都系王老爷对小李讲嘅。佢话粮米一定要打个折扣，如果唔减一啲，将来唔够嘅时候，咁边算赔得起？
1: 混账！嚟啦，绑去斩啦！
0: 一声令下，两边嘅刀斧手即刻将钱志明推咗出去，霎时间就献上咗首级。跟住呢，元帅又叫王俊：
1: 王俊啊，你快啲将军粮补翻俾佢哋，然后再行发落。
0: 嗰啲要走嘅军兵呢、这个时候一齐跪低就话：禀上元帅，咁个号令，我哋情愿尽力苦战，亦都唔肯离开大老爷啦。于是各人叩头谢恩而去。那个王俊只要将黑扣落嚟嗰啲粮草照数补发咗，然后就嚟见元帅缴令。岳飞就讲：
1: 王俊，你无功邀上，黑扣军粮本来应该斩首，而家因为你系奉旨而嚟，饶你死罪，打四十大军发回临安，听凭秦丞相处置。左右一声吆喝，将王俊拖落地下，打咗四十大军。跟住岳飞就写成文书，连夜介上临安，交俾秦桧嚟发落。那个牛皋就话：小将杀败金兵，救咗佢条命，这个奸贼反而冒咗我个功，又嚟克扣军粮，何况佢系秦桧嘅一党嘅。大哥，你点解唔斩咗佢以绝后患，反而介翻你奸臣嗰处？
0: 贤弟，你唔知啊，佢系秦桧派嚟嘅。秦桧依家系丞相，冤家宜解不宜结啊！嗰、那个牛皋听咗，嗰、那个心好唔服气，咕咕声辞别咗岳飞，翻去自己嘅营房。再讲，金兀术俾岳飞破咗连环甲马，嗰、那个心好唔安乐，正喺度聚集各将商量。忽然间有金兵嚟报话，本国派兵介送铁浮陀喺外边候令。哈！金兀术一听高兴咯，即刻佢就全力推过一边，等天黑嗰阵推到松营前边打佢，饮佢嗰个岳飞足智多谋，亦难逃此难啦！于是佢一边准备火药，一边暗点人马，专等黄昏放炮。那个陆文龙在旁边听到，即刻回应对王座讲：今日介到铁浮陀，今晚就要打宋营，好犀利啊！咁点办啊？
2: 宋营唔知噃，一定冇防备。公子啊，系咪偷偷送个封信通知佢哋咧？等佢哋有个准备啊！
0: 好啦，等我写封战书报俾岳元帅知。嗱，听早我就同将军一起去归宋，点啊？
1: 王座就开心啦，睇睇天色就嚟黑啦。陆文龙静静出营上马，将近到咗宋营，佢大叫一声：喂，宋军听住啊！我有机密战书速报元帅，咪前啊！招一箭射去，跟住就转马回营。宋营嘅军士执到战书，即刻送入去俾岳飞。岳飞拆开一睇，哇，吃咗一惊。佢马上先叫岳云、张宪：你哋两个人带领人马，要咁样咁样，记住啦！两个人得令带兵去埋伏，又命令士兵通知各位元帅，将各营虚设旗将，悬扬打鼓，各将本部人马一齐偷偷转咗去凤凰山。再讲，金兀术到咗二更时分，传下咗号令，将铁浮陀一齐推到宋营嘅前边，放出咗轰天大炮，向宋营打嚟啦！咣咣咣咣咣咣，只见烟火腾空，山摇地动，好似雷公排恶阵，分明系霹雳震乾坤。咧，当时有诗为证：

大进，铁浮陀，欲打三军片甲木，不是文龙私与战，宋营将士命驱追。当时岳飞同埋郭元帅喺凤凰山上边睇见咁样嘅情形，真系有啲怕，于是就举手向天讲：哎呀，好彩皇天保佑，如果唔系，我哋就冇命啦。如果唔系，陆文龙嘅一支箭书，整个宋营嘅人马都变成咗粉末啦。亦多得王座嘅一条手臂，救咗六七十万人马嘅性命啊！哎呀，好彩呀！呢个时候，岳云同埋张宪带住人马埋伏喺半路，听到大炮打过之后，等嗰啲金兵回营，喺黑暗里边攞出咗铁钉，将嗰啲大炮个火门冚冷钉死晒，又命令军士一齐喐手，将铁浮陀冚冷推咗入小双河里边，然后转马嚟到凤凰山缴令。岳飞于是命令三军翻去旧时嘅营地，重新扎好营盘。那个金兀术喺大营前边睇见铁浮陀大炮打到宋营一片漆黑，翻到营帐里边对军师就讲：呢次成功啦！各员大将一齐入帐贺喜。金兀术即刻传令摆起酒席，同各元帅一直饮到天光。呢、这个时候，只见金兵入帐就报话：夫人儿同殿下带住奶妈五更就出咗营，去咗宋营啦。金兀术一听即刻话：罢罢罢，真系养虎为患啊！佢正喺处嬲紧，又有金兵嚟报话：启上元帅，岳飞嘅营寨好似冇事咁样，旗幡仲好鲜明，仲加红装啊！金兀术好奇怪，即刻出营去睇，果然依旧啊，旗帜鲜明，枪刀密布，唔知系咩原因。于是佢就传令再准备铁浮陀今晚打宋营。嗰啲金兵一睇，铁浮陀都唔知去咗边。即刻四围去找，哈哈，都冚唪唥喺小双河里边。即刻就嚟报俾金兀术知，激到个金兀术暴跳如雷。各将只好上前啊劝解佢。金兀术嬲到咕咕声，翻到营房里边坐定，叹咗口气就话：唉，个岳飞真系犀利，能够使到嗰啲将官舍身断臂嚟呃本王。个曹灵一定是被他碎了去，害到他父子都没了命了。你看现在又碎了陆文龙归宋了。哎呀，铁浮陀一旦失败，白白浪了我几年功夫，浪费了不少钱粮，真是可恨啊可恨啊。军师现在怎么算啊？军师就说：殿下你不要心急啊，等神听日摆个金龙搞尾阵，引嗰个岳飞嚟攻打，我哋就可以捉佢噶。啊，咁样你快啲去准备啦！军师得令，马上就要去操练嗰个金龙搞尾阵。再讲嗰晚铁浮陀打过宋营之后，将近天光，陆文龙同埋奶妈偷偷咁将金银珠宝收拾好，同王座出营，一直向宋营而嚟。岳飞已经将营寨重新扎好，王座到咗营前落咗马，进见元帅。各位元帅、总兵、节度统制都嚟多谢王座救命之恩。岳飞就传令请陆公子相见。陆文龙入帐参见，讲：小侄不孝，认贼作父，如果唔系恩公讲明，点能够恢复陆氏嘅一脉啊？岳飞就吩咐陆公子入去后帐居住，派20名家将来服侍他，一面派人送奶妈回到陆公子的家乡居住。那天金营里面的军师哈迷痴就对金兀术说：殿下，你派人写封战书入宋营，叫岳飞暂停一个月，等神摆好了阵势，然后就开兵捉岳飞，好早定大事呀。金兀术听咗，就写咗封信，派个金将嚟到宋营前边，大声咁叫：岳飞听着，我系金帮元帅，有封信写俾你哋嘅。

0: 接住。讲完一箭射过去，嗰啲军士执到一箭书送俾全孙，全孙将信呈上咗俾岳飞。岳飞睇完就话：你要讲，叫佢摆好阵势之后，快啲通知我去打阵。全孙得令出营大喝话：金将听住啊！我哋元帅有令，叫你哋快啲去练熟好阵势嚟，等我哋攻打。金将听咗之后就回营复命。嗰、那个军师哈迷痴即刻将大兵冚唪调齐，喺度操演阵势。忽然间有一日，金兵入报话：启上元帅，营门外边有个大汉，讲话系云南化外大王，叫做李述普，带埋佢个外甥黑蛮龙嚟求见。金艺术就问佢个军师：
1: 佢系边个？点解嚟见我呢？吓，
0: 臣亦都听讲云南化外国有个叫做李述普，系当地嘅统领嚟。今日系嚟帮助殿下，你快啲请佢入嚟相见，睇佢有咩讲啊！金艺术就命令金兵请李大王入帐相见。那个金兵出营对李述普就话：
1: 殿下请大王入帐相见。
0: 李述普就谂：
1: 啊，金艺术不过金国嘅四太子啫，我亦都系皇位，点解唔出嚟迎接啊？
0: 于是佢就对佢外甥黑蛮龙讲：
1: 你喺外边等住，等我入去见咗金艺术，睇佢点样。如果佢冇诚意待人，我哋何必嚟帮助佢？
0: 黑蛮龙答应咗，就企喺营门口外边等候。嗰、那个李述普嚟到金艺术嘅帐前企说，叫咗声：
1: 太子见礼。
0: 金艺术见佢生得身高一丈二尺，面如蓝靛，发似朱砂，嗰、那个心好奇怪，本想话落嚟同佢行个礼，点知行到佢嘅身边，见到佢生得咁高大，就想话同佢比一比究竟高过自己有几多。哈，嗰、那个李述普见金艺术唔眨眼咁睇住自己，又见佢行近喺自己嘅身边，以为佢系嚟捉自己，就举起手掌一掌，将个金艺术打倒咗，飞跑出营，上马提枪就走。后边郭平将、郭金将呢次真系嚟捉佢。嗰、那个黑蛮龙大喝一声，提起斗大嘅铁锤嚟，一连打倒咗几个，后边嗰啲唔敢追啦。李述普对黑蛮龙就话：
1: 你啲金兵啊，唔系好人嚟噶，我有心嚟帮助佢，点知佢反而想捉我，俾我一拳打翻咗佢，走出嚟。舅父啊，我哋既然嚟呢说，不如去对面送营嗰处睇下。我听讲岳飞嘅仔岳云本事好叻嘅，等我同佢比下武，如果佢真系叻嘅，我哋就归顺宋朝。好。
0: 于是佢哋两个带领住一队苗兵嚟到宋营嘅前边呐喊。黑蛮龙立马阵前高声叫：
1: 喂，宋兵听住啊！我是化外国大王，听讲你哋有个咩岳云本事好叻嘅，叫佢出嚟同我小王爷比下武。如果唔系嘅话，我就杀入营嚟噶啦！
0: 嗰啲军士即刻报俾岳飞知道，岳飞就命令岳云：
1: 你出去要见机而行啊！
0: 岳云答应一声，得令，上马提锤，一直嚟到阵前。一眼睇去，只见嗰个苗将，嗰、那个头有巴斗咁大，块面好似黑漆咁，眼环口阔，头戴乌金莲子箍，左右插住两条雌鸡尾，身上披住乌金甲，坐下一匹高头黑马，拎住两个巴斗咁大嘅铁锤，年纪唔大，只有十六七岁。再睇下旗门下边嗰个人，身高一丈二，形容古怪，相貌稀奇，红须赤发压住阵脚。这个时候黑蛮龙大喝一声：
1: 来将何人？留下命来！
0: 你们坐稳啊，咪听到就跌落马。我是武昌开国公太子少保，统属文武兵马大元帅岳大公子岳云。你们这个苗将为什么来这说？留下命来！
1: 小王爷是云南化外国总领李大王的外甥黑蛮龙，因为你们宋朝好耐都不来封我了，所以我来帮助金国抢夺你们天下，点知那个金艺术亦都不是个好人，所以我们想回去，听说你这个小将有些本事， 特登嚟同你比下武，嚟啦，上嚟试试我个锤啦！
0: 黑蛮龙讲完就嘣一锤打过去，恶运将左手嘅烂银锤架开，右手一锤打过去，两个锤来锤往，锤虚锤应，举起好似日月当空，打下十足寒星坠地，真个系棋逢敌手，将遇良才。两个人打咗百几个回合，不分胜负。岳云就谂：啊，呢、这个苗将果然叻嘢。好，等我引到个荒僻嘅地方，问下佢咩原因，好劝佢归顺，岂不为美？于是佢回马就走，大叫：喂，苗将啊，你敢唔敢追我啊？你睇下我回马腿好犀利喎，我怕你咩回马腿啊？我偏要追你，正系摇你走上阎摩天，捉下腾云须赶上。两个人紧赶紧走，慢赶慢行，将近到凤凰山一带树林深处，岳云回转马头叫咗声：喂，小王爷，咪喐守住，我有句说话想同你讲。系咪认输啊？如果系认输，快啲讲。我同你打咗半日，只系打咗个平手，唔通我真系怕你咩？何况我爹爹帐下红兵猛将都唔知几多，金兵六七十万人都唔能够抢夺我哋中原。你舅父系云南总领，应该发兵嚟帮助我哋宋朝先啱啊！你哋点解反而嚟同我哋作对？如果你杀咗我，亦得唔到宋朝嘅天下；我杀咗你，你就白白送咗性命，亦唔见得凌烟阁上标咗你嘅名。所以我特登引你嚟呢说，就系呢句说话，请你想一下，何苦做咩冤家呢？哦，你既然知道我舅父系云南总领，为乜嘢呢几年唔嚟封王啊？哦，原来系咁样嘅，小王爷你有所不知，呢几年国事艰难，异姓被金帮俘虏咗去，依家仲喺五国城说坐井观天。自从康王做咗皇帝，点知金兀术又屡犯中原，搞到应接不暇，边说有时间去云南封你哋皇位呢？我久仰小王爷系世间个豪杰，依家有幸相逢，想同你结拜为兄弟，等恢复咗中原，我爹爹就俾圣上知道嚟封你舅父嘅皇位，未知小王爷意下如何啊？好啊，我亦知道小将军嘅英明，依家睇上嚟果然系名不虚传，而家识得啦，真系三生有幸。如果肯结拜，就怕高攀不起啊！嘿，大丈夫义气相投，就算是好朋友，点解咁讲啊？于是两人落咗马，对天发誓结拜为兄弟。岳云嘅年纪大一啲系大佬，黑蛮龙就话：大哥，你先翻营先，等小弟同舅父讲明，再嚟后见老伯。两个人上马一齐行咗翻去，到咗阵前，岳云收兵回营嚟见父亲缴令，将同黑蛮龙结拜嘅事讲咗，岳飞啊当然高兴。嗰、那个李述甫见外甥同岳云一齐翻啦嚟，然后再分别嘅，佢就问嗰个黑蛮龙：你同岳云比武胜败如何啊？黑蛮龙落咗马，将结拜嘅事禀明。李述甫听咗，亦都好高兴，就同黑蛮龙一齐嚟到宋营，传宣飞报入禀话：启上元帅，云南李大王同埋小王爷喺外边候见元帅。元帅即刻传令大开营门，带领大小国将一齐出嚟迎接。接咗入帐里边参见完，分宾主坐低。岳云嚟见过大王李述甫，黑蛮龙亦过嚟见过各位元帅。各个元帅一齐就话：久仰大王英明，如雷贯耳，感不钦敬。李述甫就话：敢闻四位元帅再整宋室江山，真系擎天玉柱，架海金梁，敢不奔赴咩？岳飞就吩咐摆酒招待，一边就传令号上云南军卒。岳飞就对李述甫讲：大王，系唔系先请翻去？依家金兀术屡犯中原，好猖狂，仲未平复，怕关外嘅苗人乘机而入，咁就弊啦。一定要大王嘅镇治先至安全，等本帅平定咗金邦，迎还异姓啦，嗰阵周明圣上，本帅亲到云南， 封大王嘅

0: 位就系啦。
1: 好，
0: 当日饮完咗酒，各自翻去本营。岳云、刘黑万龙成晚倾到天光。第一早，李述普嚟辞别元帅，岳飞啊吩咐准备咗啲粮草各物送咗俾佢哋，各将官都嚟送李述普起行。岳云同埋黑万龙真系依依不舍咯。黑万龙就话：大哥，你一定要同老伯嚟云南行下噶，我一定去探望贤弟。两个人流泪分别，李述普同黑万龙带住苗兵一齐向化外国而去。过咗十几日，岳飞就谂：
2: 啊，
0: 已经过咗半个月噶啦噃，点解仲未见金营嘅动静啊？究竟排咗咩阵咁耐嘅？等到天黑，佢就静静带埋张宝出营，嚟到凤凰山边树林深处，爬上咗一棵大树顶，偷偷咁睇金营。哇，果然有百几万人马，讲成系200万，摆住两条长蛇阵，头并头，尾搭尾，所以叫做金龙搞尾阵。岳飞正喺度睇紧，突然间听到弓弦一响，啾，即刻拧转头嚟睇，迟啦，膊头中咗一箭。岳飞大叫声：哎呀！那个放箭人就谂：哼，呢一次报咗仇啦！就静静咁走咗。张宝听见岳飞大叫，即刻扶住岳飞落咗嚟，拔出一箭头，撕咗块箭袍包住伤口，孭住岳飞，定一定神。岳飞啊，细声讲：张宝啊，你快啲扶我上马翻营啦！张宝就扶咗岳飞上咗马，慢慢咁。
3: 这是号板。2026高腰农投肇庆市高腰区乡村男子篮球赛村 BA 总决赛在高腰区体育中心激情开赛，至此本届高腰村 BA 圆满收官。
4: 区领导毛秋霞、曾善杰、欧静文到场观赛。当晚高腰区体育中心体育馆座无虚席，在全场近3000名观众的呐喊助威声中，金渡镇金渡社区队与陆布镇镇南村委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冠军争夺战。比赛哨声一响，双方立即进入白热化状态，精准的投篮、巧妙的配合、严密的防守，比分交替上升，球员们精湛的球技引得观众阵阵喝彩。观众席上，观众们挥舞着红旗或加油棒，为各自支持的球队呐喊鼓劲，整座体育馆变成了一片沸腾的海洋。
5: 今晚气氛非常之好，非常之热闹，非常之开心。我觉得我哋金都打得非常精彩，金都团结精神，耶！
6: 每波声好高啊，然后咧非常之激烈。双方啊，我哋除空闲嘅时间可以欣赏咧咁精彩嘅比赛，由呢啲比赛可以丰富我哋嘅文体生活。
4: 经过四节鏖战，金渡镇金渡社区队凭借更为稳健的发挥和关键时刻的出色表现，以85-68战胜对手，问鼎本届赛事冠军。陆布镇镇南村委队获得亚军，莲塘镇澳边村委队获得季军，大湾镇高雄村委队获得殿军，和台都泉社区获得第五名，小乡镇莲兴社区队获得第六名。
5: 心里感觉非常之好，非常之激动。今次是我们的3年2半，非常之感谢区委区政府提供这个平台，给我们港大的篮球爱好者由这个平台去拼劲，非常之感谢我们金渡镇所有球迷，非常之热情。
4: 据了解，高腰区级村 BA 已连续举办四届，作为2026年肇庆市全民健身日的重要系列活动之一，本届赛事从8月7日开幕至今，汇聚全区17个镇级队伍，历经54场激烈角逐，不仅成为各镇街展示特色文化与产业风采的重要窗口，更是高腰全民健身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的生动写照。
3: 8月28号晚上，魅力焦糖首届十大歌手卡拉 OK 大赛在焦糖中学火热开场。本次大赛以歌声展现焦糖风土人情，用旋律凝聚乡里温情，进一步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4: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焦糖政

子书记龙面强出席活动。当晚7:30，比赛在热烈的乐队弹唱中正式拉开帷幕。来自焦塘镇各个行业、不同年龄层的28组参赛选手轮番登台，一展歌喉。从脍炙人口的经典粤语金曲，到传唱度极高的青春流行热歌，选手们或深情婉转，或高亢激昂，用真。

0: 我一展歌喉，还认识了不少唱歌的歌友们。因为这个比赛能很好的提升我的唱歌技能，还能锻炼我的胆量。如果以后有这样子的比赛，我还是会参加的。
1: 本次大赛不仅为基层音乐爱好者提供了展示风采的圆梦舞台，更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生动展现了焦塘镇淳朴热情的风土人情和蓬勃向上的精神气象，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共享丰富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盛宴。
2: 今日的氛围相当爆棚，不论歌手观众非常拉风、非常热情、非常开心。举办这个活动肯定好的，对全民健身、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助。
3: 我觉得现场的气氛非常的好，让我们群众也解压得到，我们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激动激情。有非常多支持的选手，我也看到他们非常的勇敢与活力。希望焦塘镇多举办这些活动，让我们群众也参与其中。
4: 暑假即将落幕，不少学生出现睡眠紊乱、情绪焦虑等假期综合征现象。8月31号，记者走进区中医院与各校园，为广大学生和家长送上实用的开学收心指南。
1: 明天就是新学期开学第一天，区中医院儿科专家提醒，家长要科学引导孩子调整状态，循序渐进纠正作息习惯，控制电子产品使用时长，借助亲子共读、筹备开学文具等方式，舒缓孩子的开学焦虑情绪。
5: 首先应提前逐步恢复上学时的作息时间，避免一刀切式的强制早起。饮食上减少冷饮和零食的摄入，多吃清淡易消化的食物和蔬菜。此外，家长应多陪伴沟通，引导孩子整理书包，制定新学期的计划，通过仪式感缓解开学焦虑。收心不等于收静，应给予孩子心理缓冲期，避免引发抵触情绪。科学调整才能让孩子以最佳的状态迎接新学期。
1: 当天是我区中小学报到注册日，记者在高腰区第一小学看到同学们领到崭新课本，迫不及待翻阅品读，还主动参与班级卫生清扫，以昂扬向上的姿态迎接新学期到来。
6: 在暑假的时候，我经常在家里预习课文，在暑假前几天我也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这次开学我觉得非常开心，我期待明天的开学典礼，希望在开学后我能取得一些好成绩。
7: 我做了那些家务，看了一些书，我今天也拿了新书，很开心，明天就要上学了，我非常高兴。
4: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8: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9: 可以将噪音变成音乐。可以将你的失望和不开心变走，可以将梦想变成真实，只要心里面有爱的天使，那你有你的天使没有？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烟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嘅爱家宝典，我系雪影。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咗唔可以随便揉眼睛噶，揉眼睛咧可能会加重散光嘅情况啦，仲有可能手部鱿鱼会携带病毒、细菌等嘅病原体，呢啲病原体咧系可以通过揉摸嘅动作入到眼睛里边，可能咧会引发感染噶。咁如果异物入眼唔舒服，又想揉揉眼睛，咁点办好呢？如果出现眼部发痒、眼睛干涩嘅情况咧，可以选择滴用不含防腐剂嘅人工泪液进行缓解，或者用干净嘅纸巾轻轻咁样擦拭一下眼角。如果情况持续冇好转迹象嘅话，及时寻求医师嘅帮助。而遇到异物入眼嘅情况，首先要对异物进行区分。如果系灰尘、头发、沙石呢类普通嘅异物嘅话，呢、这个时候揉眼睛可能会导致角结膜划伤。其实唔严重嘅话咧，可以闭上眼睛，等待眼睛自动分泌泪液进行冲刷，仲可以使用经过消毒嘅医用棉签，轻轻咁样沾出，或者使用干净嘅清水冲洗。如果症状严重，一定要及时就医。如果是电焊、装修等施工过程中的工业原料不慎入眼，伴有眼红或者眼痛的时候，这个时候更加不能够揉眼睛，一定要及时就医诊治。好了，这期的爱家宝典的时间就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3: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情朗，
2: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你有一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1: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0: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1: 二、用火不离人。
0: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1: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0: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1: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0: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1: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
2: 青春系校园里那朗朗嘅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3: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2: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3: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2: 外加1059，
3: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最美高邀人吴彦文。要散步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9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一零五九，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一零五九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0: 高邮企业君德瑞将携带历时3年多研发，投入超200万元的新品亮相上海设计周。2026高邮农投肇庆市高邮区乡村男子篮球赛村 BA 圆满收官。今天是我区中小学报到注册日，同学们以昂扬向上的姿态迎接新学期到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收看高邀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1: 习近平论产业创新，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习近平2026年7月8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0: 在高邮区金利镇中安智谷产业园内，肇庆市君德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积极备战，将于9月初携新品淋浴房底盘再度亮相上海设计周，且再次从金利镇走向国际舞台。君德瑞的创新突围之路正越走越宽。日前，记者走进君德瑞的生产车间，详细了解这款历时3年多研发、投入超200万元的新品究竟有何过人之处。
1: 肇庆市君德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2年，公司99%的产品出口至欧美等地区。2024年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25年，公司产品沿美食浴缸止水，在上海设计周上斩获中国建筑装饰经典奖，也是卫浴类唯一获奖者。企业负责人焦秋生向记者介绍，这款即将亮相的新品淋浴房底盘与传统亚克力或人造石底盘不同，它采用有机复合材料打造，敲打不易碎，耐污防裂，成年人单手就能拎起。其排水流量达每分钟35升，远超普通底盘的每分钟16到18升。凭借保温抗寒的特性，产品主要面向高纬度寒冷地区市场，同时轻量化与高安全性也精准契合国内适老化改造的需求。
2: 它最大的特点呢，是利用了复合材料的物理特性，整体能够做到既具备石头产品或者说仿石产品的这种质感，又具备轻量化，在物理特性上，比如说是耐污、防开裂，还有保温抗寒、色彩多样化、尺寸多样化的一个特征。目前我们确实是通过几次展会发现呢，这我们的产品呢还是引起了相当多欧美客户、俄罗斯等地方客户的极大的兴趣和关注。
1: 轻而不脆，韧而耐用，这一看似矛盾的性能组合却在这款产品当中得以实现，背后是君德瑞多年的研发积淀。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企业从2023年启动研发，产品已从 1.0 工艺迭代至 3.0 工艺，其核心技术在于将高密度聚氨酯与玻璃钢通过 RTM 真空导流工艺进行包裹式复合，实现一体化密封。
2: 那么我们这种呢，就是用高密度聚氨酯，通过专门的工艺、专门的设备，加工到很高的密度，再用我们复合材料行业传统的叫 RTM， 叫真空导流技术，把这个聚氨酯板呢，用复合材料玻璃钢把它完全包裹密封起来。那么既避免了聚氨酯材料它这种长期暴露在空气中，它物理性能会下降的这个缺点。又使这个玻璃钢材料呢，它最大的优点呢，它的韧性、它的强度呢，得到了在覆盖在表面，它就很好的一个综合。
1: 工艺突破之外，君得瑞在知识产权布局上同样稳步推进。目前该产品已获得一项实用新型专利，另有一项发明专利已提交申请。面向国际市场，企业正逐一推进北美 CUPC 认证、欧盟 CE 认证以及澳大利亚、沙特、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准入认证，为产品出海铺路。
2: 我觉得金利是一个比较好的营商环境，适合创业的地方。我们做一个初创的一个小微的一个制造型企业吧，尤其我们是一个创新型的，得到区上镇上支持，而且为我们撮合解决资金问题，那我觉得这个未来是可期的、可待的。
0: 篮球燃动乡土，赛场见证激情。8月30号晚，2026高邮农投肇庆市高邮区乡村男子篮球赛村 B A 总决赛在高邮区体育中心激情开赛，至此本届高邮村 B A 圆满收官。
1: 区领导毛秋霞、曾善杰、欧静文到场观赛。当晚，高邮区体育中心体育馆座无虚席，在全场近3000名观众的呐喊助威声中，金渡镇金渡社区队与陆布镇镇南村委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冠军争夺战。比赛哨声一响，双方立即进入白热化状态，精准的投篮、巧妙的配合、严密的防守，比分交替上升，球员们精湛的球技引得观众阵阵喝彩。观众席上，观众们挥舞着红旗或加油棒，为各自支持的球队呐喊鼓劲，整座体育馆变成了一片沸腾的海洋。
3: 今晚气氛非常之好，非常之热闹，非常之开心。我觉得我哋金都打得非常精彩，金都团结精神，耶！
4: 欢呼声好高啊！然后咧非常之激烈，双方啊，我哋最空闲嘅时间可以欣赏咧咁精彩嘅比赛，由呢啲比赛可以丰富我哋嘅文体生活。
1: 经过四节鏖战，金渡镇金渡社区队凭借更为稳健的发挥和关键时刻的出色表现，以85-68战胜对手，问鼎本届赛事冠军。陆布镇镇南村委队获得亚军，莲塘镇澳边村委队获得季军，大湾镇高雄村委队获得殿军，和台都泉社区获得第5名，小乡镇莲兴社区队获得第6名。
5: 心里感觉非常之好，非常之激动。今次是我们的3年2冠，非常之感谢区委区政府提供这个平台，给我们港大的篮球爱好者由这个平台去拼劲，非常之感谢我们金都镇所有球迷，非常之热情。
1: 据了解，高邮区级村 BA 已连续举办4届，作为2026年肇庆市全民健身日的重要系列活动之一，本届赛事从8月7日开幕至今，汇聚全区17个镇级队伍，历经54场激烈角逐，不仅成为各镇街展示特色文化与产业风采的重要窗口，更是高邀全民健身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的生动写照。
0: 8月28号晚上，魅力焦糖首届十大歌手卡拉 OK 大赛在焦糖中学火热开场。本次大赛以歌声展现焦糖风土人情，用旋律凝聚乡里温情，进一步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焦糖镇委书记龙面强出席活动。当晚7时30分，比赛在热烈的乐队弹唱中正式拉开帷幕。来自焦糖镇各个行业、不同年龄层的28组参赛选手轮番登台，一展歌喉。从脍炙人口的经典粤语金曲，到传唱度极高的青春流行热歌，选手们或深情婉转，或高亢激昂，用真挚的歌声唱出对生活的热爱，

0: 我很感激有这样一个好的平台能让我一展歌喉，还认识了不少唱歌的歌友们。因为这个比赛能很好的提升我的唱歌技能，还能锻炼我的胆量，如果以后有这样子的比赛，我还是会参加的。
1: 本次大赛不仅为基层音乐爱好者提供了展示风采的圆梦舞台，更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生动展现了焦塘镇淳朴热情的风土人情和蓬勃向上的精神气象，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共享丰富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盛宴。
2: 今晚的氛围相当爆棚，不论歌手观众非常拉风啊，非常热情啊，非常开心。举办这个活动肯定好的，对全民健身啊，即系身体健康啊，非常有帮助。
3: 我觉得现场的气氛非常的好，让我们群众也解压得到，我们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激动激情。有非常多支持的选手，我也看到他们非常的勇敢与活力。希望焦塘镇多举办这些活动，让我们群众也参与其中。
4: 暑假即将落幕，不少学生出现睡眠紊乱、情绪焦虑等假期综合征现象。8月31号，记者走进区中医院与各校园，为广大学生和家长送上实用的开学收心指南。
1: 明天就是新学期开学第一天，区中医院儿科专家提醒，家长要科学引导孩子调整状态，循序渐进纠正作息习惯，控制电子产品使用时长，借助亲子共读、筹备开学文具等方式，舒缓孩子的开学焦虑情绪。
5: 首先应提前逐步恢复上学时的作息时间，避免一刀切式的强制早起。饮食上减少冷饮和零食的摄入，多吃清淡易消化的食物和蔬菜。此外，家长应多陪伴沟通，引导孩子整理书包，制定新学期的计划，通过仪式感缓解开学焦虑。收心不等于收静，应给予孩子心理缓冲期，避免引发抵触情绪。科学调整才能让孩子以最佳的状态迎接新学期。
1: 当天是我区中小学报到注册日，记者在高腰区第一小学看到同学们领到崭新课本，迫不及待翻阅品读，还主动参与班级卫生清扫，以昂扬向上的姿态迎接新学期到来。
6: 在暑假的时候，我经常在家里预习课文，在暑假前几天我也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这次开学我觉得非常开心，我期待明天的开学典礼，希望在开学后我能取得一些好成绩。
7: 我做了那些家务，看了一些书，我今天也拿了新书，很开心，明天就要上学了，我非常高兴。
4: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8: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每日清晨拥抱天边传来的第一道阳光，
1: 上班的时候不用担遮，同大自然来返个亲密接触，
0: 工作累的时候伸个懒腰望望窗外的蓝天白云啦。
1: 每一日都是美好的一日，细心发现生活处处都是美丽，
0: 细心发现生活处处是美丽。
2: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3: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2: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3: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2: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0: 高腰企业君得瑞将携带历时3年多研发，投入超200万元的新品亮相上海设计周。2026高腰农投肇庆市高腰区乡村男子篮球赛村 BA 圆满收官。今天是我区中小学报到注册日，同学们以昂扬向上的姿态迎接新学期到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1: 习近平论产业创新，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习近平2026年7月8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0: 在高腰区金利镇中安智谷产业园内，肇庆市君得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积极备战，将于9月初携新品淋浴房底盘再度亮相上海设计周，企业再次从金利镇走向国际舞台，君得瑞的创新突围之路正越走越宽。日前，记者走进君得瑞的生产车间，详细了解这款历时3年多研发、投入超200万元的新品究竟有何过人之处。
1: 肇庆市君得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2年，公司99%的产品出口至欧美等地区。2024年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25年，公司产品盐美食浴缸止水在上海设计周上斩获中国建筑装饰经典奖，也是卫浴类唯一获奖者。企业负责人焦秋生向记者介绍，这款即将亮相的新品淋浴房底盘与传统亚克力或人造石底盘不同，它采用有机复合材料打造，敲打不易碎，耐污防裂，成年人单手就能拎起。其排水流量达每分钟35升，远超普通底盘的每分钟16到18升。凭借保温抗寒的特性，产品主要面向高纬度寒冷地区市场，同时轻量化与高安全性也精准契合国内适老化改造的需求。
2: 它最大的特点呢，是利用了复合材料的物理特性，整体能够做到既具备石头产品或者说仿石产品的这种质感，又具备轻量化，在物理特性上，比如说是耐污、防开裂，还有保温抗寒、色彩多样化、尺寸多样化的一个特征。目前我们确实是通过几次展会发现呢，这我们的产品呢还是引起了相当多欧美客户、俄罗斯等地方客户的极大的兴趣和关注。
1: 轻而不脆，韧而耐用，这一看似矛盾的性能组合却在这款产品当中得以实现，背后是君得瑞多年的研发积淀。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企业从2023年启动研发，产品已从 1.0 工艺迭代至 3.0 工艺，其核心技术在于将高密度聚氨酯与玻璃钢通过 RTM 真空导流工艺进行包裹式复合，实现一体化密封。

0: 那么我们这种呢，就是用高密度聚氨酯，啊，通过专门的工艺、专门的设备，啊，加工到很高的密度，再用我们复合材料行业传统的叫 RTM， 叫真空导流技术，把这个聚氨酯板呢，用复合材料玻璃钢把它完全包裹密封起来。那么既避免了聚氨酯材料它这种长期暴露在空气中，它物理性能会下降的这个缺点，又使这个玻璃钢材料呢，它最大的优点呢，它的韧性、它的强度呢，得到了在覆盖在表面，它就很好的一个综合。
1: 工艺突破之外，君得瑞在知识产权布局上同样稳步推进。目前，该产品已获得一项实用新型专利，另有一项发明专利已提交申请，面向国际市场。企业正逐一推进北美 CUPC 认证、欧盟 CE 认证以及澳大利亚、沙特、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准入认证，为产品出海铺路。
0: 我觉得金利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营商环境，适合创业的地方。我们做一个初创的一个小微的一个制造型企业吧，尤其我们是一个创新型的，得到区上镇上支持，而且为我们撮合解决资金问题，那我觉得这个未来是可期的、可待的。
2: 篮球燃动乡土，赛场见证激情。8月30号晚，2026高腰农投肇庆市高腰区乡村男子篮球赛村 B A 总决赛在高腰区体育中心激情开赛，至此本届高腰村 B A 圆满收官。
1: 区领导毛秋霞、曾善杰、欧静文到场观赛。当晚，高腰区体育中心体育馆座无虚席，在全场近3000名观众的呐喊助威声中，金渡镇金渡社区队与陆布镇镇南村委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冠军争夺战。比赛哨声一响，双方立即进入白热化状态，精准的投篮、巧妙的配合、严密的防守，比分交替上升，球员们精湛的球技引得观众阵阵喝彩。观众席上，观众们挥舞着红旗或加油棒，为各自支持的球队呐喊鼓劲，整座体育馆变成了一片沸腾的海洋。
3: 今晚气氛非常之好，非常之热闹，非常之开心。我觉得我们金渡打得非常精彩，金渡团结精神，耶！
4: 满腹声好高啊！然后咧，非常之激烈，双方啊，我哋最空闲嘅时间可以欣赏咧咁精彩嘅比赛，由呢啲比赛可以丰富我哋嘅文体生活。
1: 经过四节鏖战，金渡镇金渡社区队凭借更为稳健的发挥和关键时刻的出色表现，以85-68战胜对手，问鼎本届赛事冠军。陆布镇镇南村委队获得亚军，莲塘镇澳边村委队获得季军，大湾镇高雄村委队获得殿军，和台都泉社区获得第5名，小乡镇莲兴社区队获得第6名。
5: 心里感觉非常之好，非常之激动。今次是我们的3年2冠，非常之感谢区委区政府提供这个平台，给我们广大的篮球爱好者由这个平台去拼劲，非常之感谢我们金渡镇所有球迷，非常之热情。
1: 据了解，高腰区级村 BA 已连续举办4届，作为2026年肇庆市全民健身日的重要系列活动之一，本届赛事从8月7日开幕至今，汇聚全区17个镇级队伍，历经54场激烈角逐，不仅成为各镇街展示特色文化与产业风采的重要窗口，更是高腰全民健身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的生动写照。
2: 8月28号晚上，魅力焦糖首届十大歌手卡拉 OK 大赛在焦糖中学火热开场。本次大赛以歌声展现焦糖风土人情，用旋律凝聚乡里温情，进一步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焦糖政委书记龙面强出席活动。当晚7时30分，比赛在热烈的乐队弹唱中正式拉开帷幕。来自焦糖镇各个行业、不同年龄层的28组参赛选手轮番登台，一展歌喉。从脍炙人口的经典粤语金曲，到传唱度极高的青春流行热歌，选手们或深情婉转，或高亢激昂，用真挚的歌声唱出对生活的热爱，对家乡的眷恋。台下观众沉浸其中，欢呼声、鼓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 不少观众

0: 了不少唱歌的歌友们，因为这个比赛能很好的提升我的唱歌技能，还能锻炼我的胆量。如果以后有这样子的比赛，我还是会参加的。
1: 本次大赛不仅为基层音乐爱好者提供了展示风采的圆梦舞台，更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生动展现了焦塘镇淳朴热情的风土人情和蓬勃向上的精神气象，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共享丰富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盛宴。
2: 今日的氛围相当爆棚，不论歌手观众非常拉风、非常热情、非常开心。举办这个活动肯定好的，对全民健身、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助。
3: 我觉得现场的气氛非常的好，让我们群众也解压得到，我们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激动激情，有非常多支持的选手，我也看到他们非常的勇敢与活力。希望焦塘镇多举办这些活动，让我们群众也参与其中。
4: 暑假即将落幕，不少学生出现睡眠紊乱、情绪焦虑等假期综合征现象。8月31号，记者走进区中医院与各校园，为广大学生和家长送上实用的开学收心指南。
1: 明天就是新学期开学第一天，区中医院儿科专家提醒，家长要科学引导孩子调整状态，循序渐进纠正作息习惯，控制电子产品使用时长，借助亲子共读、筹备开学文具等方式，舒缓孩子的开学焦虑情绪。
5: 首先应提前逐步恢复上学时的作息时间，避免一刀切式的强制早起，饮食上减少冷饮和零食的摄入，多吃清淡易消化的食物和蔬菜。此外，家长应多陪伴沟通，引导孩子整理书包，制定新学期的计划，通过仪式感缓解开学焦虑。收心不等于收紧，应给予孩子心理缓冲期，避免引发抵触情绪，科学调整才能让孩子以最佳的状态迎接新学期。
1: 当天是我区中小学报到注册日，记者在高腰区第一小学看到同学们领到崭新课本，迫不及待翻阅品读，还主动参与班级卫生清扫，以昂扬向上的姿态迎接新学期到来。
6: 在暑假的时候，我经常在家里预习课文，在暑假前几天我也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这次开学我觉得非常开心，我期待明天的开学典礼，希望在开学后我能取得一些好成绩。
7: 我做了那些家务，看了一些书，我今天也拿了新书，很开心，明天就要上学了，我非常高兴。
4: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8: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9: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0: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9: 星夜星情，
10: 全新开播，
9: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0: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9: 视频号 GYGB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0: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9: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10: 星光照夜色，
9: 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
11: 好啦，咁啊，时间方面咧，嚟到咗8月31号啊，咁啊，亦都系8月份嘅最后一日。 但又好神奇，佢系今个星期嘅第一日，八月三十一号星期一晚上嘅22:18啊！欢迎大家啦，收听 FM 105.9啦，星夜星情嘅直播节目，我系你哋嘅主播赵敏啊。

咁啊，今晚嘅新聞啦，就會相對嚟講咧，就比較嘅短少少嚇，十八分啦，就會同大家見面噶啦。咁啊，剛先啦喺直播間入邊啦嚇，節目開始之前啦，都同大家啦係點咗有幾首歌嘅。点解你个咪喺你左边，其他主角喺右边？因为我冇镜像。凌恩嘅歌咧，我系揾唔到嘅。我唔知道系咪你喺其他主播嘅嗰、那个嗰、那个歌库入边咧？咁啊，但系啦吓，咁啊，你哋嘅歌咧，我都有点翻咗几首吓。咁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如愿以偿啦吓，可以听得到今晚你哋自己想听嘅歌啦。我刚先咧就已经系点到咗呢一个嘅美少女战士啊，咁啊等等嘅呢一个雨一直下嘅东山少爷光阴的歌，跟住落嚟嘅嗰啲咧吓，我要慢慢慢慢咁补翻嘅，仲有少少嘅呢一个嘅时间啦，同埋咧仲有少少嘅位置可以俾到大家点歌嘅，睇睇大家嘅品味如何，同埋大家今晚点嘅歌啦，大家中唔中意听啊？星期星期嚟到咗八月嘅最后一日啦，准备迎来丰收嘅九月，亦都系放暑假嘅最后一日。今晚落一场雨咧，我见有人发朋友圈话咧，啊，点解每一次咧开学啦，或者系几时嘅时候咧，都会落雨咧？系咪个天都喺度流眼泪咧？其实唔系噶，我觉得有家长系开心嘅。我身边系有家长系，哇，好似真系神兽归笼咁开心啊！讲话哇，终于系开学啦，有呢种感觉嘅家长咧，通常咧就是、因为咧暑假嘅时候咧照顾小朋友太辛苦啦吓，但系老师同埋学生咧就唔系几开心嘅。但系咧该嚟嘅东西咧，该嚟嘅事情咧，总会嚟嘅，所以大家放宽心啦吓。听日九月一号啦，迎嚟我哋新一学期嘅开学啦，亦都提醒翻大家，听日咧嘅路况咧，肯定系会比放暑假嘅时候咧要塞少少嘅，一定要提早出门，唔好迟到啊！好啦，马上嚟听翻首啦，今晚啦喺直播间啦吓，第一位朋友仔点嘅歌，嚟自周华健嘅《真心英雄》啊！

好啦，咁啊，睇翻一下大家嘅一啲嘅评论啦，同埋咧一啲嘅疑惑吓，同大家讲讲先吓。好多啊，我都唔知由边度开始讲起身先。咁啊，但系咧今晚咧都比较多人听歌吓，所以都同大家讲讲啦。现时点咗咩歌先？咁讲先，大家听到嘅咧就系周华健嘅《真心英雄》吓，等等会播出嘅就系 Twins 嘅《老鼠爱大米》啦，同埋刘德华嘅《暗里着迷》啦，郑智化嘅《星星点灯》，李荣浩嘅《不遗憾》，周慧敏、黄蓉平、黄兴平、汤宝如嘅《美少女战士》，咁啊，仲有咧就系东山少爷《光阴的歌》同埋谭咏麟嘅《雨夜的浪漫》啊，咁啊有咩歌系撑咗噶？或者系咩歌你哋系唔想听咧？喺抖音上面听到哦，唔好意思，呢个可唔可以提？唔好意思吓，啊点会咧？我好似冇喺某音上边开播吓，我豆豆唔出奇啊，一啲都唔出奇吓。今年多雨落系啊，今年比较多雨落，好似都龙舟水过后其实少咗少少噶啦。系啊，龙舟水果系少咗少少吓。晚上好啊，居然听到我睇到我喺度直播紧肥劲 ，hello， 欢迎你啊！点解你今晚又喺度嘅？你唔使上班咩？或者你唔使休息咩吓？雨夜的浪漫系有噶吓，好冻咩？要戴手袖。系呢、这个、空调房系有少少冻，同埋今晚嘅气温又有少少嘅上升吓。所以咧戴戴手袖啦，因为有时候。着衫啦，有时候系真系有啲热嘅，但系咧戴手袖系刚刚好，因为着衫会将你成个嘅身系披住噶嘛，但系手袖就系将你手露出嚟嘅地方就系咁整住佢啦，系啦，会比较嘅舒服少少吓，系啦，朱的王朝点歌仔，系啊，咁啊想点咩歌咧，咁啊仲有少少嘅时间，但系咧都未够播一首歌，所以同大家可以倾倾偈吓，可以倾倾偈嘅，我估啦，应该都仲可以点那么一两首嘅，如果你系有想点嘅歌嘅话咧，都可以留言喺评论区呢一度吓，同埋咧帮我点点赞啦，点点赞啦，喺呢度，应该就喺呢度点。点赞啊，系啊，点点赞，舒服啊，今晚系啊，落咗雨之后咧，确实系会舒服好多嘅。其实几时都系咁样嘅，包括咧周末嘅时候啦，我觉得咧有些少嘅风风啦，同埋有少少嘅雨啦、雨水啦，即系唔好太大风，即系有少少嘅雨咪咪，然之后有少少嘅风吹过嚟啦，系真系都好舒服，好舒服。瞓住做梦系咩意思啊？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呢首应该有吓，呢首。

无声的鱼。好，唔知够唔够时间播、啊。

0: 如果唔够时间播嘅话咧，就下次先啦，下次先啦。OK， 咁啊，仲有一分钟唔够啊，帮嚟大家首首歌啊。秋天第一杯奶茶有啦，秋天第一个煲仔饭几时有？其实天气已经是凉爽了很多的了，如果你用心感受的话，你会发现它真的、已经、即入夜之后它已经没有盛夏的时候那么闷热那么焗热的了。是啊，即昨晚应该有些人都没开空调了，是不是？随缘应该播不到，但我帮你是搜一搜先，如果、有时间播的话就播，睡着做梦是不是？我找一找先。好，咁啊，时间方面咧，准备到半点啊，半点翻嚟继续有我哋星爷星情嘅节目啊。咁大家咧喺广告期间咧，亦都可以吓喺评论区度倾倾偈，或者分享下咧最近遇到嘅一啲趣事。
1: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返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緊靠谱嘅渠道呢？
3: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3: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我要食鱼生，
5: 我要食白切鸡，
6: 我要食海鲜啊！
5: 咁就要用天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6: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5: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6: 真系噶？咁点卖啊？
5: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6: 你好叻啊！
7: 天梯食花生油就系香，
8: 买高腰特产，
9: 上高腰优品会，
8: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9: 上高腰优品会，
8: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9: 上高腰优品会，
8: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9: 上高腰优品会，
8: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8: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1: 物质需求都不少，健康身体最重要。
12: 无毒无害有营养，食品安全要牢记。
11: 选购食品有技巧，六类产品不能要。
12: 无证无照无保障，三无食品不能要。
11: 标签不全隐患多，成分不明不能要。
12: 打开包装看质量，辨色辨味不能要。
11: 假冒伪劣防上当，以次充好不能要。
12: 露天经营易污染，卫生不严不能要。
11: 过期食品易中毒，腐败变质不能要。
12: 买卖票证记得要。投诉就揾12315。
13: 平淡嘅爱情，细水长流。
14: 手头上嘅工作，长做长有。
15: FM 105.9，听极都唔够。
16: 锁定外加1059，
15: 锁定外加1059，
16: 轻松快乐，
15: 轻松快乐，事事有。
17: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8: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7: 星夜星情，
18: 全新开播，
17: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轩贵？

0: 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

好啦，翻到嚟节目当中啊，今晚嘅朋友仔咧都特别嘅热情啊，系咪因为今日落雨啦吓？今晚落雨咧就冇得出去，或者系叫做冇办法出去咧，只能够留守喺屋企咧睇手机，刷到我嘅直播系咪？系啦，欢迎嚟听歌吓，咁啊亦都系欢迎咁多位朋友仔啦入到嚟啦，大家帮帮赵敏捧捧场吓。咁啊现正嘅时间咧系22:34啊，无论系喺直播间睇到我睇到我啊，定系喺我哋 FM 105.9嘅大频率旁听到吓，都系欢迎你咧搜索 JHB 105.9嘅呢个微信视频号啊，咁啊亦都可以搜到我咧现正啦，同大家一度视频直播紧嘅，入嚟同我哋互动啦，同埋做一下咧就好朋友啦。因为咧就我哋其实每日下午3:00到5:00咧都会有呢一个嘅大课节目嘅，咁啊有呢个高腰好物分享俾大家啦。嗯，冇错，高腰好物分享俾大家，包括咧今晚咧其实都有好多高腰好物分享俾大家，大家的开下边嘅嗰个链接咧你就会睇得到噶啦吓，睇得到。咁啊今晚有啲咩卖咧，或者咧大家想试唔想唔想试下，或者系叫做咧就系俾啲信心我哋高腰产品咧，其实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吓。好啦，咁啊今晚嘅星夜星情继续会同大家系听歌点歌，分享你嘅趣事啊。咁啊跟住落嚟嘅呢首歌系嚟自 Twins 嘅吓，老鼠爱大米呢首歌真系哇，当时风靡一时啊。当然粤语版咧都系同样咁好听啊，一齐嚟欣赏一下。

徐元娜，让我一次爱过够呢，又是有的，但我想跟你说呢，未必有时间播到，但我已经帮你排上了的了，不用急不用急，如果排不到或者播不到的话呢，都不要紧的，听晚呢，我们会有其他主持人直播，那你都可以在他的直播间听到这首歌的。上次我去去河台那个不是我的。是不是认错人啊？我不会去那么远的。好少去那么远啊，除非有这个采访的这个的任务。一般我们呢，即一般我们是 mix 会比较多一点啦。是啊，我们即是做工啦，有分很多的工作任务的嘛，食东西会比较多一点啦。食东西多的话一般都会是周边运。方便嘛，方便嘛，自己又有交通工具的话就不用去那么远咯。是啊，但如果话有啲嘅其他嘅其他嘅硬性任务咧，要去到当地嘅话咧，咁就都会嘅，系啊，都会嘅。听晚系咪先明？如无意外就系佢啦。咁我唔知道有冇其他意外吓，或者佢可能同人调咗班，我唔知道嘅吓，唔一定吓。唔系我啊，唔系我话。唔系我啊 ，no， 你认错咗啦，系啊系啊，认错咗啦，你再翻去睇睇嗰个视频啦，好嘛？好啦，咁啊睇翻一下先，咁啊大家点嘅歌嘅话咧，有一首系嚟自刘德华嘅歌吓，《暗里着迷》啊，呢首歌咧都好好听嘅，呢首歌好经典啦，好好听啦吓，同埋咧就都好好唱嘅。是刘德华咁多歌入面呢为数不多呢令到我记住嘅歌嚟。OK， 马上嚟听听下呢首嚟自刘德华嘅《暗里着迷》。

FM 啊，呢首歌系嚟自刘德华嘅《暗里着迷》啊，有冇令到你谂到边位你嘅叫做旧朋友、老朋友咧吓？呢首歌出世嘅时候，我出世未呢？唔知道吓，但系咧就都系八九十年代啊，甚至系千禧年左紧嘅歌嚟噶啦吓。无论系曲风啦，定系唱法啦吓，定我哋刘德华吓、刘天王所唱嘅吓歌啊，好多都系吓。OK， 咁啊，有冇类似嘅经历啊？暗里着迷系咪？有嘅，有嘅，谁人的青春都是青春啊嘛。晚上可唔可以开电单车上金像山？系应该一直都唔俾你开嘅，一系你就步行吓，一系你就系俾钱咧，就系、是、坐电瓶车上去。佢系唔允许咧，除咗系有工作原因嘅呢个车咧，系自己私自开上去嘅吓。咁我觉得就应该准备到九月九啦，系咪啊？到未啊？我未有啊，仲有两个月啊，唔好意思啊。我即系工作到有少少懵懵地啊，成日都会记住啦。哎，几时有到咩节日啦？几时有到咩节日啦？咁样。点解咧？因为咧就提早做一啲嘅工作啊嘛，一到策划啊，做宣传啊呢啲，都会有啲咁样嘅谂法喺度吓。啲人咧会觉得，其实八月十五仲系好远嘅事情啊，仲有可能都未够一个月时间就到啊，咁可能。你感受到一个中秋嘅嗰、那个热烈嘅气氛咧，会系几时咧？会系早两周，即系可能九月底佢系九，应该九月二十五吧。今年即系讲阳历系九月二十几号系中秋，咁你可能系九月十几号嘅时候，九月中先感受到呢一份喜悦。咁啊，但系咧吓，我哋咧就已经系喺度做紧呢啲嘢噶啦，即系咩直播啦，或者系啲点样嘅系。类似一啲嘅即系宣传啊咁样，我哋都会提早做住先嘅吓，有咁样谂法啦吓。小雅象衫爬山，系啊，嗰日佢嚟到我哋办公室啊，你知唔知道啊？小雅，哇，佢一见到我好热情咁打招呼，我真系觉得哇，这个小姐姐实在是太热情了，好好哦，她真的太好了，又香又好的感觉，即系行埋嚟咧，我觉得哇，小姐姐就有呢种感觉嘅，咁佢见到我真系都好似。唔系第一次见面嘅呢种，好依人啊，依人还是爱人，怎么说来我忘了，反正就好活泼啦，好可爱啦，可能我比佢仲要大啊，系咪啊？唔知道咧，但系佢就即系我相信咧，应该有好多朋友仔都见过佢嘅真人吓，系啊，系啊，好期待佢嗰条片出炉，好期待吓。好嘅，咁啊唔讲咁多啦，咁啊大家都系一齐嚟听翻首歌啊。咁刚先咧有朋友仔就话郑智化嘅星星。点灯是不播的是不是，那我们来播一首李荣浩的歌，这首歌也是直播间的朋友仔点的，叫做不遗憾， PCX 你见过是不是，好靓女是不是，其实很适合我的那个叫做什么呢，我觉得我的审美是这种，对，是的，即我会喜欢那种叫做什么呢，就是那种即脸

有点圆圆的，然后眼睛大大的那种，就嘴小小的那种，我挺喜欢这种的。就即系如果系讲到啊，边啲明星啊，或者系边啲演员啊，我自己特别中意嗰种类型啦，我会觉得赵丽颖系啦，都系姓赵啊吓。我觉得他这种类型，我觉得是我的审美，我不知道大家会是怎么样呢？嗯 ，OK， 你见过系咪？马上嚟听翻首李荣浩嘅《不遗憾》啊！

听到呢首歌系啦，咁啊，有冇一啲嘅青春往事想起咗啊？定系啦，就想起咗边一部电影咧？咁呢首歌咧，其实都系好似系某部电影嘅一个主题曲定系片尾曲嚟嘅吓。我记得印象冇错嘅话吓，呢首歌边位朋友仔点噶？出嚟认领一下，我都唔系好记得。唔好记得吓，啊记错咗啦，我同我播星星点灯啦 ，OK 啊，呢首歌都冇问题嘅，星星点灯系咪？而家即刻帮你播啊，仲有少少时间啊，咁啊呢首歌个歌都几长下，成5分钟嘅。

0: Hello， 欢迎大眼睛，好耐冇见啦，吓见到你入嚟咧，我嗱临欢迎你先，怕你走咗啊！今晚嘅点嘅歌啦，十分之多吓咁啊！哇，咁快咧，时间又准备到11点钟啦，深夜啦，系啊，记错咗啦，咁啊，光先已经帮你播咗《星星点灯》吓，呢首歌亦都好经典吓，郑智化嘅歌啦，其实一听就听到，佢有几首歌都可以嘅，系咪啊？水手天真水手说啊，好激励人心吓、啊！以前嘅歌啦，总系会唱出一种好稀奇啊、好希望嘅感觉喺度嘅。OK， 咁啊，成一方面嘅话咧，都唔咩啦，系咪？欢迎大家吓，点解我嘅大眼睛又撇咗嘅？好耐冇同大家倾偈嘅，真系噶。咁啊，听日下午嘅3点到5点钟咧，会有呢一个嘅赵敏，即系亦都有我同大家喺直播带货嘅。咁啊，喺度咧都系时不时同大家提一提翻啦，过嚟撑撑场啦。因为咧，我哋直播带货才是我们的重头戏吓。冇错。咁啊，高一好物带回家嘅，咁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我哋嘅广阔行天下高腰好物带回家嘅专场直播吓，星一到星期五下午嘅3点到5点啊，休息一阵啦，翻嚟继续会有我哋嘅星夜星情吓，一阵见，咁啊11点钟之后咧会继续听歌。
1: 我系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发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今天我们来学习书法中规矩两个字。你们留意，规字有曲线，而矩字呢有直线。来，拿起你们的笔墨纸砚，一笔一画，规矩书写，书写规矩。规是圆，矩是方，圆包容，方端正，有规矩，成方圆。

0: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良好道德风尚。
1: 我喜欢登高翻过这一

0: 又是不同的风景。
1: 我喜欢追逐，追逐花香，追逐蝴蝶，
2: 追逐足球，追逐梦。
3: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4: 呢度系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系讲述者，你系聆听者，
0: 而我哋都系嗰个少年，嗰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4: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1: 星光照夜色，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
2: 好啦，我11点钟翻到嚟节目当中吓，继续系星夜星情嘅节目啊。因为排嘅歌比较多啦，所以咧就唔同大家咁多啦。马上嚟听翻首嚟自东山少爷嘅《光阴的歌》。呢首歌系咪 PCX 点噶？定系其他炮仔点噶？我唔系好记得啦吓。呢首歌我都听过，系佢哋嘅原创歌曲嚟嘅。其实东山少爷咧都有非常之多嘅歌啦，系值得大家去听同埋去细细品味一下，同我哋广东人嘅气质啦，同埋咧就系真系，哦系啊，好有童年嘅回忆，同埋好有共鸣感啊。
3: 东山的蜗居换成合身新居，竟然丢失情趣。人大了口中左右失句，明明很讨厌。

是啊，咁啊呢首歌嘅话咧，就系、是、叫东山少爷嘅《光阴的歌》吓。嗯，如果想点歌嘅话咧，可以喺下次直播节目嘅时候咧再点啊。有一首歌就系叫做周慧敏、黄兴平同汤宝如一起唱嘅《美少女战士》啊。呢首歌亦都系好多人嘅童年回忆啦，系咪啊？梁芬记中嘅歌，一起嚟听听。

好啊，非常之有童年感嘅歌吓，系冇错吓，咁啊，今晚嘅话咧，又仲有冇落紧雨啊？喺直播间咧，我就冇办法啦，就睇到出边嘅情况吓。嗯，同我讲下有冇落雨？如果有嘅话咧，我哋一齐嚟听下呢一首嚟自谭咏麟嘅《雨夜的浪漫》啊，系啊，今晚有几咁浪漫啊？

0: 咁啊，今晚第二首嚟自刘德华嘅歌吓，就系、是、一起走过的日子啊，呢首歌都好经典啊。以前经常听到嘅就是爸爸妈妈会播。
1: 曾一起走过的日子，现在剩下我独行，如何让心声一一讲你知。

Hello， 费劲啊！听完就快啲瞓觉啦，或者系翻屋企啦，冲个热水凉啦，然后咧就瞓喺张床度，好好地迎接听日嘅上班啦。唔紧要啦，人活着总要有希望嘛，人活着总要有盼头嘛，系咪？咁啊，马上吓，咁啊揸紧时间，仲有九分零钟嘅时间可以播到，大概可能都系差唔多播完嘅歌啦吓，就系、是、孟庭苇嘅《无声的雨》，同埋最后一首余情庆嘅《让我一次爱过久》吓，希望都播得到啦，系咪？到最后半个钟咧，都系喺度讲时间俾到大家噶啦，唔讲咁多噶啦，系啦，瞓啦，晚安，听埋节目仲有十分钟收档啊，今晚唔撑咁耐啦，加油啊，今晚加班辛苦晒啊，好好休息一下。

系啊，呢首歌真系好多，系咪？好多人谂起咗自己嘅青春，系咪？呢首歌好老嘅歌，谂起咗30年前嘅16岁，咁咪暴露咗你嘅年龄咯，系咪啊？系咪啊？黄三少、孟庭苇啦，即系嗰个时代啦，多少男嘅梦中情人啦，系咪？系咪啊？我知道佢嘅歌，我亦都知道呢位歌星吓，系啊，真系会噶。但系我就唔知道，原来佢哋喺你哋嘅嗰个时代入边系咁受欢迎嘅，嗯。好啦，咁最后嘅一首歌系留俾余情庆，让我一次爱过够吓，亦都系我哋直播间嘅老粉丝徐元点嘅呢首歌。佢今晚问咗我好多次吓，当然啦，最后啦吓，感谢你守到最后啊！咁啊，听完呢首歌就晚安啦，各位。咁我哋今日嘅星夜星情节目就同大家讲到呢一度，同埋听到呢一度啦。系啊，压足啊，温柔嘅歌好甜啊，系啊，其实佢把声都好甜吓。晚安啦，各位，听完歌好瞓觉啦，听日精精神神上班去。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新创作歌曲

0: 希望每一个小孩都能够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去交流。
1: 普通话对于我来说是一条路，学了普通话以后，我可以跟更多的客人交流。
2: 不管怎么样，我查了字典，学会了普通话，学会了汉字，现在我也能带着我的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3: 我们藏区人民只有学好普通话，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才能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4: 同讲普通话，携手进小康。
5: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爱家一零五九，
6: 爱家一零五九，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5: 幸福
6: 常在身边。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
1: 头盔不戴，安全不在。
0: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
1: 一万二看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
0: 距离产生美，安全不追尾。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爱家一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2: 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1: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3: 家是温暖的代名词，
4: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3: 家爱
4: 亲人朋友，
3: 或浓或淡，
4: 或聚或散。
3: 爱家1059，为我停留，
4: 为我
3: 为你守候，
4: 为你守候。
2: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1: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2: 唱念做打，
1: 生旦丑卯。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各位早晨，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6:04，欢迎各位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9月1日星期二，农历7月20日。同各位留意今日的天气，今日多云间阴天，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之间，吹东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0%到95%嘅。西江晨运同大家听会有陈兆峰、保育哭晴文。哭文啊！

闻说姐姐做花神，心头悲喜两难分。俗欲有偏芙蓉来，今宵到此艳芳云。

0: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1: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0: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1: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0: 外加一零五九，
1: 愛加一零五九，
0: 完美的青春不负岁月。

0: 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外加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0: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两人死亡。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

0: 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2: 习近平强调，希望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稳，希望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1: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

0: 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

0: 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

0: 证实，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49.8%，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9.0%， 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八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六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1.4% 和 52.9%。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0: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荐到了距离口岸 1.1 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9: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

0: 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筑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1: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为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但增取真，
2: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1: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肩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3: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4: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一每桶90美元上方。
5: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4: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0: 自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雨帆。
1: 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今天，粤东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河源、梅州、惠州和深圳有大雨，局部暴雨；肇庆和粤西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有中雷阵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粤北和粤东市县28到31度，其余大部分市县32到34度。广州市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25到31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2026南国书香节圆满闭幕，从区域书展迈向国际文化对话平台。
1: 13届广东省委第7、第8轮巡视完成反馈。
2: 一渠清水润湘江，东深供水工程水质保障的3重防线。
1: 广东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迎接秋季学习开学。
2: 广货优品跨越山海，内销外拓双向提速。
1: 沙德尔残涡将加强，我省海域海上作业渔船全部回港避风。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为期5天的2026南国书香节落下帷幕。本届书香节恰逢 APEC 中国年落地广东的重大契机，首次实现从区域品牌向国际化、全球化文化对话平台的跃升。通过主会场加全域分会场加线上云书展3位一体格局，本届书香节在展览规模、国际化程度、终身学习理念践行及版权贸易成果等方面均创下历史新高，以一份厚重的成绩单铸就一届有温度、有厚度、有广度的阅读文化盛会。本台报道。
2: 本届书香节首次独立设置终身学习馆，以灯塔为意象，将终身学习从理念转化为可触可感的阅读实践。作家周国平。
3: 南国书香节应该说有30多年了吧，是坚持下来的。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尤其是现在的随着互联网时代，纸质书的阅读越来越面临困难。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其实能够办好这样一个空间，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坚持性，这是功德无量的事。
2: 本届书香节邀请170余位国内外名家大咖，开展280余场文化活动，与读者分享创作感悟，畅谈阅读心得。读者们捧着新书，翘首以盼与心仪的作家面对面交流，已成为书香节最动人的文化风景。作家马伯庸。
4: 尽管我们现在的文化输出非常强势，那么以这些游戏啊，以这个动漫啊，包括这些影视剧啊，一直在出海。那我觉得对书籍来说，他们始终也是给这些强势的文化输出提供一个压舱石和一个后勤保障。只有多头出击，才能够形成一个全方位的文化输出的矩阵。

0: 2026年书香节交出一份广覆盖、高精尖的精彩答卷，50余万种展品构筑阅读海洋，其中近3万种海外原版图书与泰国主宾国、30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资源的引入，使国际化浓度达到历届之最。而遍布全省的437个分会场，则将书香从广州主会场延伸至21个地市及新疆喀什，真正实现了岭南处处有书香。读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张展新：
1: 我今天来是想买一些经典的名著，找一些对我写作和创作以及人生有影响的书籍，特别是一些对到毛盾朋友讲的鲁迅朋友讲的作品，我想试试去学习研究。
0: 今年南国书香节国际化交流持续扩容，首次迎来肯尼亚代表团参展，实现非洲文学力量首度亮相展会，以童书为纽带，以翻译为桥梁，中肯双方出版机构达成双向内容互通，让非洲故事走进中国课堂，也让中国乡土风貌、生活故事走向非洲青少年视野，实现跨大洲、跨文明的双向文化互鉴。肯尼亚出版商协会主席詹姆斯·穆西奥基穆利：
2: 这是肯尼亚首次参与南国书香节，在这里我收获良多，有幸结识众多出版机构，他们十分看好肯尼亚文学，尤其希望引进肯尼亚儿童读物翻译成中文，让中国的孩子们能够了解肯尼亚，了解非洲。
0: 盐田海洋图书奖图书评选活动也精彩亮相南国书香节现场，这是中国首个系统专注于海洋类图书评选的图书大奖，以传播海洋特色文化、推广海洋阅读理念、传递和谐自然生态和在地人文关怀为评选宗旨，推动全民参与海洋阅读与写作，保护海洋文化。盐田海洋图书奖评委周孝行：
3: 今年是第五届了，第五届我们是征集到了50多家出版社，那有120多本的入围图书，那我们是会经过3轮的评选，最后呢就是我们会组织全国的这个海洋文史、海洋科普方面的专家，那评选出8本获奖读书。那我们这次参展把这些海洋读书摆出来以后，其实大家都表达了很强的兴趣。
4: 根据省委部署，13届省委第7、第8轮巡视反馈工作于近日完成，13个省委巡视组分别向2轮巡视的57个省直单位党组织反馈了巡视情况。有关省领导、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省纪委监委和省委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分别参加巡视反馈会议。本台报道。
2: 反馈指出，近年来被巡视的57个省直单位党组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聚焦省委1310具体部署，切实履行职责使命，为坚定不移挑起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对照省委要求和群众期盼，还存在一些差距和不足。反馈强调，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来抓，持续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上下功夫，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创造性做好广东各项工作的生动实践，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以巡视整改为契机，锚定15-5广东发展总目标、总任务，进一步强化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改革开放精神，激发干事创业的锐气，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结合职能职责，落实落细15-5规划纲要，奋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整改的重要指示精神及省委部署要求，压紧压实被巡视党组织整改主体责任，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日常监督责任，巡视机构统筹督促责任，推动相关职能部门充分用好巡视成果，不断深化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确保整改到底到边、走深走实。据了解，省委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

0: 文等有关方面处理。
1: 今年 APEC 峰会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倡导开放与合作。东深供水工程建成60余年来，为香港源源不断送去淡水。从取水口到水龙头，这条粤港生命线如何确保每一滴水都安全可靠？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解开东深。

0: 我就用蓝色笔啊把它涂掉，而且再说明作为日期了。
1: 东深供水工程是新中国早期为解决香港淡水短缺问题而兴建的国家级大型水利工程，从1965年正式通水以来，已持续为香港供水超过一甲子。但是上世纪90年代，随着工程沿线经济发展迅速，原有的天然输水河道面临水质污染风险。为保证供水安全，广东决定实施东深供水改造工程，将开放式河道改为全封闭专用管道，实现清污分流。记者黄冉。
2: 我手上的这个笔记本啊，就是当年东改项目的工程师所留下的，翻开里面每一页都记录着密密麻麻的设计公式跟施工草图。那在这个笔记本里啊，我们还看到了这样一张图纸，它记录的是杜槽一比一模型压水试验的一个最终结果的数据。从这张图纸上，我们能感受到工程的复杂难度，而这只是其中的三次试验。
1: 东改工程面临的技术难题是世界级的，其中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建设当时同类型中规模最大的 U 型薄壳渡槽，槽壁厚度仅相当于一张 A4 纸的宽度，却要承受每日700多万吨水的通过。广东水电二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汪永健：
0: 来研发出麦弗斯造槽机，还有呢就是无对拉机滑块式模板，以及我们的超短轴的增导棒采用这些技术，我们建造渡槽了，在压水试验的时候就滴水不漏。
1: 2003年东改工程通水后，全封闭管道彻底隔绝了沿途污染源，供水水质从改造前的三类稳定提升至二类以上。而位于深圳水库入口处的生物消化处理站则用生物科技为水质安装了一个超级净水器，它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原水生物消化工程，日处理能力达400万立方米。它与东改工程一前一后，形成源头隔离加末端净化的双重保障。广东粤港供水有限公司深圳供水管理部总经理李迎春：
3: 那水到了深圳水库入口的时候，我们生物消化工程常态化运行，就是持续稳定地降解水中的氨氮和有机物，就保证我这一港供水水质的安全。
1: 完成生物消化处理后，水正式进入深圳水库，这是东深供水工程的最后一站，也汇聚着当前最前沿的智能化监测手段。粤海水务水环境监测中心总工程师杨创涛：
4: 这是我们的藻类智能分析仪，它是把成千上万张藻类不同的谱图放在这个设备里面，得出我们监测到的样品里的藻类是属于哪一个藻类的种属，还有它的藻的风度大概是在什么程度。相较于我们人工监测的方式，这个检测时间从一天多的时间能够缩短到一个小时以内。
1: 这些看得见的智能设备背后，其实是一套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体系在高效运转。粤海水务水环境监测中心总工程师杨创涛：
4: 一个就是我们的水质在线站，这个的话是完全是自动化的，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第二个就是我们实验室的检测，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无人船无人机搭载一些边缘式的设备进行对水库进行循环式的检测，通过这三种方式对水库进行一个立体化的一个水质监测。
1: 水质防线不仅在中游和末端，更在源头。东江上游河源万绿湖周边，当地先后聚批500多个工业项目，森林覆盖率常年保持在 72% 以上，从源头护住了溢洪清水。截至目前，东深供水工程累计对港供水超311亿立方米，占香港淡水总用量近 80%， 水质长期稳定在地表水二类标准以上。这份跨越山海的守望相助，正是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理念最朴素的践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6: 又是一年开学季，本周正式踏入2026年秋季学期，全省多数中小学这两天陆续举行入学礼收新课，做好校园及周边环境整理安全检查，以全新面貌迎接新学期。本台报道。
1: 昨天，广州市直信中学、越秀、天河两校区同步举行2026学年秋季开学典礼，全体师生齐聚校园，崭新学年正式开启。

0: 清晨时分，初一高一新生迎来特别的入门礼，同学们个个精神饱满，脚步轻快，有序跨过崇德悦智门，带着对新阶段的期许踏入校园，正式开启属于自己的求学新旅程。广州市执信中学天河高一学生梁晨涵，
1: 先在高一扎实一下这个基础知识，然后认清自己的位置和方向，再继续的去做未来的长远的一个规划。然后在同时呢，就一面的要去寻求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主动的参与各种的校园的活动，不断提升自己的各方面的知识和才干。
0: 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开学典礼正式开始，学生代表依次登台发言，结合成长经历分享感悟，展望未来。庄重的授旗环节接续开展，代代相传的执信精神在薪火传递中更续绵延。学校领导结合新学期发展与成长主题寄语全体学子，勉励全体同学立足新起点，勤学善思，笃行进取。在场学生认真聆听，凝神体悟，汲取奋进力量。广州市执信中学高一学生谭子涵，
2: 就是要找准方向，然后找到自己起分点，慢慢学习吧，就不要操之过急。
0: 广州市执信中学高一学生包容，
3: 经历了初三一整年的紧张的备考之后，升上高一，我希望在新的学期中可以参加更多的学生活动，在学生工作志愿服务中充实自己，学习更多其他的技能。
0: 广州市执信中学初一学生张诗可，
4: 希望我自己能成为一个自律，然后自信，有胆量，有品德的人。
0: 在深圳，不少家长趁着开学前带孩子前往社康中心体检、打疫苗、取体检报告。家长，
5: 因为我在医院发的公众号上看到有，就是说这边可以做入园体检，医院更多人，这边也比较便利。
0: 为了缓解医院接诊压力，深圳多年前就将入园体检下沉，由经过专业评估的社康承担这项业务，让家长孩子们少排队就近体检。在梅州，多部门联合深入辖区各中小学校、幼儿园及周边区域，开展全方位安全检查，从校车体检到校园内部隐患排查，再到周边环境整治，逐项过筛子，逐渐抓落实。梅州市公安局梅江分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罗雄辉，
6: 把这个细节检查到位，又确保学生接送过程当中咱们校车安全运营啊。同时呢，对于我们在检查过程当中发现的问题，也督促一些幼儿园在开学前整改到位。
0: 同时，公安联合教育部门面向中小学、幼儿园分批次开展应急触突和最小应急单元能力提升专项培训，切实提升校园安保力量的应急触突能力。在潮州，当地托幼机构及各类学校提前组织环境清理和蚊虫消杀行动，扎实做好开学前后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潮州市香桥区城南小学总务副主任何世文，
7: 落实清积水、清垃圾、治水体的工作目标，切实阻断病媒传播途径。
8: 广州全市中小学今天迎来全面开学，受开学送学车流、日常通勤出行与降雨天气多重因素叠加影响，预计中心城区早高峰出行时间较暑假期间提前约40分钟，出行高峰集中在7:20到9:00。中心城区尤其是校园周边区域交通压力明显增大，整体路网交通运行或将维持在轻度拥堵到中度拥堵等级。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来关注广东群众体育的最新消息，粤超八强赛第一回合球票于昨天起开放预约，赛事延续普惠为民原则，八强赛、半决赛、决赛统一执行票价18.8元。篮球赛事方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自主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 IP Young BA 于昨晚正式落幕，广东东莞队突出重围夺得冠军。本台报道，
0: 粤超八强赛第一回合将于9月5日打响，球票预约于昨天14时开启，明天22时截止。因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闭幕式9月6日在茂名奥体

0: 中心进行。茂名主场对广州的比赛第一回合将延至9月12日进行，该场赛事球票计划于9月7日开放预约。粤超茂名队主教练林祥喜：
1: 茂名真的是他们非常有积极性的一个队伍，所以我觉得这帮年轻的球员以后肯定是前途无量。
0: 粤超佛山队队员温明翰：
2: 有我们佛山的千千万万的球迷支持了我们，我们感受到我们的支持和能量，所以说我们踢得比以前更好，打出了一个团队该有的风采。
0: 接下来粤超多个赛区将继续开展第二现场观赛活动，联动餐饮门店同步直播赛事并发放消费券，有效激发消费活力。佛山市饮食同业商会执行会长石林：
3: 很明显的感受到了这一波粤 BA 跟粤超给餐饮带来的流量，平均下来应该有 10% 的一个增量。
0: 首届央 BA 日前在浙江苍南举办，赛事集结了浙江苍南、浙江杭州、山东滨州、广东东莞、内蒙古呼和浩特、江西南昌六支各地民间篮坛劲旅，是今年国内关注度最高的群众篮球赛事之一。在昨晚进行的冠军赛中，以今年粤 BA 冠军阵容为核心班底的广东东莞队力克东道主浙江苍南队夺得冠军。这一座冠军奖杯是东莞群众篮球实力的又一次见证。东莞球迷：
4: 刚刚助威完东莞足球队打粤超的比赛，然后一早就从东莞飞过来苍南助威东莞篮球队。
0: 东莞球迷：
5: 这个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球迷来说对球的一种热爱，所以我们就千里迢迢赶过来。
6: 广阔行天下。
7: 近期广东持续深化广阔行天下 2.0 秋季行动，各地多点布局开展省外推介活动，以展销对接、产业联动等模式推动广阔行销全国，走出国门，持续擦亮广阔品牌。本台报道，
0: 广阔行天下中山百货进贵阳展销推介活动30号在贵阳落幕，展出了200多款中山制造产品，为大湾区和西南地区提供了资源互换、双向赋能的平台。广东欧凯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杨斌：
8: 有了这个平台呢，我们就更好的有渠道跟西南的一些代理商、供应商或者喜欢我们产品的客户做进一步的交流。
0: 美食展区烟火气十足，黄埔辣味、石岐乳鸽、中山脆肉鲩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现场烹饪，还有六盘水、刺梨、盐饺面、盘线火腿等贵州本土特产同步展销，湾区优品和贵州农特产品同台亮相。现场群众
9: 就是很好的机会去了解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
0: 记者谭富文：
10: 依托广阔行天下 2.0 升级，此次活动不仅把中山的制造产品、特色美食和文旅资源带到了贵阳，同时还集中展销了贵州的特色产品，推动广货入黔、黔货出山的双向流通。
0: 在乌鲁木齐，广货行天下茂名罗非鱼晋江出欧推介活动也于近日举办，通过产品展示、现场品鉴、合作签约等形式，现场促成订单额超6000万元，推动茂名罗非鱼以新疆为支点，有力开拓中亚及欧洲市场。新疆采购商蒲如红：
11: 鱼丸和鱼饼，还有一些这种凉拌的鱼类，通过咱们这个平台呢，来了非常多的这个茂名的一些水产品企业啊，所以我们也是借着这个机会去初步的做一个了解。
0: 活动现场还就冷链仓储、物流配送、市场开拓等领域达成多项合作，依托新疆一带一路枢纽区位，茂名罗非鱼将以新疆为跳板，高效进入中亚及欧洲市场。新疆东宝实业集团总裁、新疆海虹国际食品物流港负责人严林德：
12: 我们作为新疆最大的冷冻产品的批发集散中心呢，可以将咱们广东省的这些名特优的产品在新疆进行销售，离海最远的地方吃到新鲜的这些海鲜，然后再通过新疆往中亚去辐射。
0: 茂名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钟秀威：
13: 通过中欧方链把产品销到我们中亚呀、中欧洲这个地方来拓展更扩的国际市场，让更多的

0: 消费者来享受到茂名这个好物好产品。
1: 据气象部门研判，沙德尔残涡正持续加强，可能于今天白天到夜间加强为热带风暴。省三防办印发通知，昨晚十点前，全省海域所有海上作业渔船全部回港避风。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我省仍有较明显降水，明天受南海浮核带影响，我省东部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
2: 2026潮汕国际文创文旅博览会将于10月29日至11月1日在汕头国际会展中心与第25届澄海玩博会同时同场举办。本届博览会将以潮文化链未来为主题，首次搭建潮汕文创文旅全产业链展示交易平台，展馆面积超2万平方米，推动潮汕文旅产业专业化、国际化发展。
1: 新闻浏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截至昨天12点，国道216线损毁路段抢通，剩余约 1.1 公里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目前自然资源部已经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当地电力抢修队伍24小时昼夜不间断施工，保障救援现场持续供电。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也开通投用，衔接距吉隆口岸热索桥约 1.6 公里新建的基站，基本能够保障吉隆口岸约 1.5 公里范围内抢险救援的通行需求。另外，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心理救援专家组也已经抵达吉隆镇，在安置点为受灾群众提供心理支持。
2: 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8%，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1.4% 和 52.9%，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
1: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昨天对外发布。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提出到2026年底，全国服务商资源池内服务商数量突破2000家，形成结构合理、分工有序、协同创新的多层次梯队，复杂场景交付能力显著增强。
1: 9月1号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家用电器、机器人智能控制、智能终端软件平台、电子商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提高产品质量、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提供标准支撑。
2: 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2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其中，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中，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经督促整改，京东、拼多多、小红书、抖音、快手等主要互联网平台共下架无有效商标注册证及香港品牌店授权的店铺35家，违规商品链接3318个，违规广告342条，拦截违规广告素材460条，并督促平台完善内部合规管控制度。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雨帆，值班主持人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FM 105.9兆赫，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FM 105.9兆赫，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嗰啲针头会重复用噶、哦。
1: 万一感染咗其他病毒点算啊？
2: 献完血，个人应该会变得好虚啩。
3: 完全错误，所有器材都是密封包装的一次性医疗用品，严格執行一人一用一消毁制度。
4: 没错，采血前护士亦会用碘伏对肘窝部位进行严格消毒，确保无菌操作。
3: 而科学研究表明，定期适量献血能够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和再生，使骨髓保持旺盛的造血能力，
4: 亦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令血液流速加快，供氧量加大，有助于预防和缓解高黏血症，减少心脑血管病的发生。
3: 一滴热血，一份希望。爱的声音，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家的感受，爱家。

0: 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